你师叔是谁呀？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远。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儿？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勤，人送绰号太虚上人。你见过你师大爷吗？没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佟林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士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佟林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奔奔奔奔磕了四个响头。太虚上人也不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儿啊，起来吧。罢了，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佟林佟海川，把你夸得不得了。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这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得多得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佟林自然是高兴的。佟林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嗨，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海川呐，我知道你事情太多，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吧。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佟林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儿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儿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不必，你放心，凡是你有困难之时，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烟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佟林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海川真高人也，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佟林就问雍亲王：“爷。”

你累不？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这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点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红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一百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等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在后头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你看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超吧，满脸都往下掉渣，若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就在那儿拄着拐杖站着，是哆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头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嘴压个冒白沫，正骂这伙计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狗眼看人低，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冲什么不让我住？大伙儿该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正说到这儿，佟林和雍亲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抖过来了：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冲什么他不让我住店？哎，他嫌我穷啊，穷我有钱啊，为这个。正说人那伙计过来，我老头，老头，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我们这个店房收谁也不能收您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

0: 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你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不对？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您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您不比在这儿强吗？哎，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啊，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点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伙说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头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您这儿。老头说到这儿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了，哎，王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巨钟，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伙计说话了，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干脆就把他收拾就得了呗。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大爷，我您可别管这事儿啊，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儿。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那掌柜的被官府押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儿。永亲王也不乐意听，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意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边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伙计转身领着佟林到了里边，包了3间房，宽屋大床，非常舒服。然后回来接雍亲王。雍亲王说，这么办吧，我为什么包3间房呢？把这老头的份儿给带出来了。伙计，出了事儿我们负责，与你没关系。关系？是。哎呀，我说老爷子，您真就是好心人了，您听见了没有？这2位大爷把您给包下了。哎，众位，你们可做见证人啊！如果是您有个3长2短的，与小店毫无关系，是不是呢？咱把话说清楚，那你就往里请吧。佟林过来了，老人家，别生气了，我们包了3间房，其中给您包了1间，您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往里请。
1: 哎呦！
0: 哎呀，还是好

0: 人多呀，我老了老了走的外乡，真没想到遇上菩萨了，这样我可就讨扰了。老人家别这么说，来我搀着你。哎，坏了，本来我这腿脚就不灵便，方才跟这兔羔子一生气，把腿还不好使了。年轻人，搀着我迈不了步，你背着我吧。伙计挺乐的，心说话怎么样，倒霉了吧，老无赖。哎呀，这年轻大汉心肠可是不错，看这样非沾包不可。我这老头也是缺德，人家给你包了房间了，还得背着你，你是人家老祖宗，大伙儿说什么的都有，还就得说佟林，分儿都没打。佟林点了点头，老人家，既然如此，我背着你。把拐杖接过来，佟林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佟林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前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啊，方砖铺地，十分讲究。这三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二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佟林背老头啊，他走得慢。不是说佟林背不动，怕走得快了老头承受不住。可是佟林进了二道院，往前迈了没有五步，就感到情况不对。什么原因？这居然这老头怎么这么沉呢？越来越沉实，越来越沉。到佟林迈第五步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就觉着泰山压顶，这个沉劲儿就没法说了。佟林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老头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莫非？佟林这脑子一大闪，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儿，真要佟林猜对了，这老头冒坏，在佟林身上趴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溜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佟林呢，一般成了名的剑客也受不住啊。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佟林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佟林汗都出来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佟林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佟林，腰板往上一拔，咬着牙迈着腿，噔噔 永吉王爷听到什么声？他本来都进了屋又回来了，往院里看，可坏，就看丛林每迈一步，把脚下的方砖全都踩碎，故此发出这种响声。再看方砖的下边是沙土地儿，丛林两只脚都踩进沙土地儿，都没了鞋斑。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作为人类最后到达的第七大陆，美丽、陌生、遥远，常常成为人们提及南极的第一印象。而近年来，随着南极旅游热度升温，这片神秘的大陆似乎也不再难以触及。闭上眼睛，可以听到冰山随着海水上下浮动的声音，或者突然间有一个气泡出来，砰的一声破碎。曾经去过南极旅游的朋友，都对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想而知，第一支登陆南极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兴奋。那么，南极探险当中，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这场生死探险又发生了什么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南极探险的那些故事。这故事啊，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大航海时代以后，几个大洲大洋先后被人征服，南极成了最后一块保持神秘的处女地。谁能第一个到达南极点，谁就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20世纪初，有两位探险家，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斯科特，一位是来自于挪威的阿蒙森，几乎同时发起了对南极点的冲击。斯科特是英国海军的一位船长，打1901年起，他就开始到南极探险了。那年，他发现了一座海岛，大手一挥，替英国女王给他起了个名儿，载誉而归。他还有个心愿，就是成为登陆南极点的第一人。所以在1910年，斯科特率领的探险队再次起航，要再创辉煌。如果说斯科特是个老司机，那他的对手阿蒙森实力也不弱，他也是军人出身，而且还是一名探险家加地理学家。此人啊，天生好胜，本来呢，他计划是去北极探险，但他听说美国人已经去过北极点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南极点不是没有人去吗？那就先去那儿。其实两个人一开始啊，并没有打算竞争，他们之间真正有了火药味儿，是因为一封信。1910年6月份，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驾驶着一艘改装的捕鲸船起航了。斯科特信心满满，船一路向南，船员们终于看到了海平面上高耸的山脉，可算是见到陆地了。队员们上岸之后十分的兴奋，南极似乎也是相当的好客，天气一直很晴朗，阳光洒在身上仿佛还有些暖意。队员们在岛上建了一座大本营，营地里有取暖炉，厨房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这天一早，斯科特收到了一封从鲸鱼湾英国科考队寄来的信，信中写道，挪威人阿蒙森率领的探险队已经在鲸鱼湾登陆，并且准备向内陆进发。信里还表明，阿蒙森此时距离南极点比他们近100公里。斯科特虽然很意外，但是他不太相信
那个阿蒙森有本事在南极大陆畅通无阻，毕竟自己有十年的冰原探险经验，他有信心先到达极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大队伍出发之前，斯科特派出了一支先遣队负责建立补给站。他嘱咐队员们把最重要的燃料埋在雪下面，准备日后使用。斯科特还用上了当时的最新式的雪地摩托，可由于第一次在南极使用，用了不长时间，摩托就纷纷的抛锚罢工了。没有了摩托，队员们只好改用马匹拉物资。也许有人要问了啊，以前看电视上在南极用的都是爱斯基摩狗啊。没错，阿蒙森探险队用的就是耐寒又听话的爱斯基摩狗。对此，斯科特队长另有高见，他认为马比狗更能够适应寒冷的环境，所以精心挑选了一种矮种马作为运输工具。但一走起路来，问题可就出现了，马得有专门的草料，可长途跋涉多运一点东西就多一份负担，大量的物资运输严重的拖累了队伍的进度。而且随着路途越来越难走，马匹一天比一天瘦弱，还没走完一半的路呢，一些骨瘦如柴的马就已经累趴下了。马不行了，那只能够靠人了。探险队员们把东西都放在雪橇上，拖着雪橇继续前进。斯科特船长是个不服输的人，虽然一路上遇到各种不顺，但他也相信只要有人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可是这个时候人还真出现问题了。探险队原本一共35个人，每一个人都想登上极点，都想成为历史的英雄。可眼下的现实是补给根本不够这支庞大的队伍。斯科特当机立断，大部分人安营扎寨留守，只组建了一支小队冲击极点。他挑选了4名最有经验的队员跟着自己，把一切不必要的装备都卸下来，只带上了最基本的补给出发。他们一路翻越了无数的冰川，进入南极腹地。斯科特知道自己走的是已经探明的一条路，而阿蒙森要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所以他对赢得比赛还是十分有信心的。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做得接近完美，所有人都确信胜利在望。斯科特一方可以说是志在必得，而此时的阿蒙森探险队又走到哪儿了呢？阿蒙森这边也知道有一支英国的探险队在向南极点进发，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启程，但仓促出发之后，他很快就后悔了。由于南极此时还是寒季，坏天气很多，雪橇狗死的死，伤的伤，损失不少，队员们也屡屡的受伤，刚出发没几天就走不下去了，不得不狼狈的打道回府，好在全都活着回来了。这下阿蒙森彻底冷静下来了，重新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决定等到暖季到了再出发。那等的这段日子可不能浪费呀，干点什么呢？咱盖房子吧。不久啊，他就在不同的纬度上建起了7座补给站。一个月之后，暖季来临，阿蒙森小队5人带了50条狗和4架雪橇向极点出发了。他们行进得相当顺利，仅仅4天后就到达了第一个补给站。到达之后，阿蒙森给大家放假一天，并且宣布每到周日也会放假一天。他的哲学是休息好了才能走得快。之后他们还每隔5公里建起一座圆锥形的雪堆作为回程的路标。在跨过无数冰川之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红褐色的岩石，而这里开始就再没有高山了，但也绝不是一马平川。那些看起来平坦的冰原其实是暗藏凶险的，中间有许多深不见底的冰缝，稍不留神掉进去就没命了。为了安全起见，5个人用绳子系住了腰部，串成了一串，这样
如果一个人有危险，其他人也能够迅速地把他们救起来。除了身处在艰险的环境当中，阿蒙森和队员们还遇到了一个麻烦。为了有口粮，必须要处理掉一部分走不动的狗。他们痛苦地在狗群里磨蹭了整整一天，才选出20条较弱的狗，忍痛杀掉，喂饱了其他的狗，剩下的狗肉埋起来做临时补给。听起来确实很残酷，但是南极的探险哲学就是一切为着活着到达南极点。他们就这么在坎坷不平的冰川上走啊走啊，一天走在前头的阿蒙森突然从雪橇上跳下来，大声喊道：停下，我们到了，我们胜利了。根据他的测量，他们已经到达了南极点。为了保险起见，他又精确地测量了一遍，确认他们真正的到达了南极点。五个人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天是1911年12月14号。阿蒙森探险队在南极点度过了3天，他们堆了一个雪堆作为标记，顶上放着一架雪橇，并且插上了挪威国旗。一个月之后，阿蒙森等五人全部安全返回营地，而且回来的日子和他们计划的归程一天不差，真是个奇迹。那么此时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在哪儿呢？他们还在南极冰原上面顶风冒雪的行进，这时应该是南极最暖和的时候了，可是天气不给他们好脸色，他们遇到了平生遇到的最大暴风雪，只好延长每天行军的时间，全力以赴向终点突击。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油桶的设计有缺陷，他们在储藏点里保存的油料一直在漏油。可在这个时候，燃料就是生命，这让他们在归途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更大的阴影来自于斯科特的心理，离南极点越近，他心里头

月没底，心里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此时距离极点仅仅27英里，我们抵达极点现在是必然的了，唯一糟糕的可能性是挪威人捷足先登。最终极点终于到了，但他也发现了阿蒙森已经先到了这里。斯科特的梦想在一瞬间破灭了，这已经让他和队友们非常沮丧了，但却不知道还有巨大的灾难在等着他们，他们又会遭遇到什么呢？斯科特和队友们在极点停留了2天，徒劳地想寻找挪威人的身影，可什么也没找到。没办法，他们只能够原路返回。回来的2个月里边，探险队从一个储藏点到另一个储藏点寻找着食物，可是个别点的口粮不足。雪上加霜的是，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了冻伤，一名队员还得了雪盲症，再加上双腿水肿，不能够用雪板，只能够改步行。这样一来，全队的速度就更慢了。严寒和伤痛摧残着队员们的身体，失败的情绪彻底地摧毁了队伍。风雪越来越猛烈，他们越走越慢，每天拉着雪橇只能够走几公里。紧接着，更猛烈的暴雪来袭了，几个人被围困在帐篷里面，他们的口粮只剩下2天的。更要命的是，储藏点里面的煤油漏得差不多了。当燃料消耗完时，温度计只在了-40度，饥饿与寒冷成了最大的敌人。他们在小小的帐篷里面同死亡进行了斗争。其实到下一个储藏点只有10几公里，但现在他们却寸步难行，没有人有能力离开帐篷一步，因为走出去就是死。斯科特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前进的念头了，他开始写遗书。他写道，在帐篷里的每一天，我们都想要出发，我们知道补给站很近，我们已经越来越虚弱，当然末日不远了。真的很遗憾，我想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好我的家人。斯科特留在大本营的伙伴们等了好几个星期，一开始充满信心，可左等等不回，右等还等不回，到最后终于等不下去了。他们2次派出营救队，但都被恶劣的天气挡了回来。一直到几个月之后，下一个暖季到来的时候，一支营救队才整装出发。搜索队在一片荒原之中终于找到了斯科特的帐篷。帐篷孤零零地立在雪地上，门厅平整，物品摆放得非常整齐，一看就是斯科特的风格。他们进入帐篷，斯科特等人冻僵的尸体赫然出现在睡袋中。人们发现斯科特的旁边是个宽的盒，里面有一根用鞋带做成的灯芯，他就是用这个灯芯儿燃尽了最后一滴煤油来写的他的日记。在另一边放着一只大袋子，里面是他们想运回基地的15公斤重的岩石标本和资料。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没忘了使命和任务。按照斯科特的遗愿，救援队就地埋葬了他们，他们永远属于南极。队员们做了个大的十字架，上面刻着5个人的名字，并配上了一句简短的铭文，是《尤里西斯》中的名句：奋斗、探索、发现，绝不屈服。就这样，20世纪科学探险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落下了休止符。后来阿蒙森在另一次探险中也遇难了。两位在南极竞赛当中斗得轰轰烈烈的探险家殊途同归，都为钟爱的探险事业献身了。为了怀念他们，
科学界给予。

这两位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同样的尊重。世界纬度最高的南极考察站就是以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命名的，这就是阿蒙森斯科特站的由来。听完了斯科特和阿蒙森南极探险的故事，也许有人会问啊，那么咱们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南极探险的呢？接下来啊，东方就跟您讲讲我们中国人南极探险队的故事。1980年，国家海洋局和中科院的两位科学家受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去他们在南极的科考站访问，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南极科考。在此之后呢，国家加大了对于南极的科考力度。1985年2月，我们建造了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1988年11月20号，极地号科学考察船搭载着100多名考察人员，从中国的上海港出发，踏上了前往南极的旅程。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支开赴南极大陆的科考队，他们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在南极大陆修建一座新的科考站。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在此时此刻，一个危机正在前方悄悄地酝酿。这是一场几乎将科考队推向死亡深渊的严重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东南极时间1989年1月14日晚上的10点半，极地号科学考察船上的人们大多已经进入了梦乡。就在这个时候，考察船的前方发出了一阵巨响，就在距离船只800米的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冰崩。随着冰体的崩落，大量的浮冰和冰山开始向极地号科学考察船飘了过来，他们很快就把船只完全的包围，还有许多浮冰不断的涌来。如果这些浮冰挤压到考察船，很可能造成船只的漏水，甚至是沉没。时间一天天过去，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冰崩，但好在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被困的时间太长，船上的物资供应开始日渐紧张。经过讨论，考察队决定减少用餐的次数，从过去的1天4顿饭改成了1天2顿饭。您要知道啊，科考队员们是在严寒的环境之下进行工作的，如果人体摄入的热量不足，很可能会扛不住。幸好在这个时候，距离不远的苏联考察站和澳大利亚考察站向陷入困境的中国考察队伸出了援手，不仅提供了部分的物资补给，还把附近避难所的位置通知了中国考察队。虽然中国考察队暂时没有了生存的危机，可是时间已经接近了1月底，南极的夏季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仍然不能够脱困的话，那很可能就要在船上过冬了。幸好到了1月22号，奇迹出现了。就在这一天，极地号的船员们发现，在潮汐和海浪的作用之下，包围着极地号的浮冰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围堵着极地号的两座大冰山之间渐渐地出现了一道50米宽的水道。看到这个情况，考察队员们意识到脱困的时机就在眼前。船长魏文良马上指挥考察船起锚，操控船只缓缓地移动，最终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让考察船调转了方向，从两座冰山的缝隙之间驶出，成功脱困。脱困以后的考察队员们并没有放松下来，他们更换地点重新登陆，尽快地投入到了中山站的建设当中。为了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建设，全队139名队员轮班倒，用了短短的32天的时间，就成功地完成了中山站建设。当时留下过冬的20名科考队员，他们除了要完成自身的科考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中山站装修。今天的中山站有8500平米，包括了19座大小建筑，外加3个直升机停机坪和一座40

类的专用码头。今天的东南站已经是我国在南极最大的科考站和内陆考察交通枢纽，它还是我国在南极大陆的其他科考站，像是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大本营。凡是登上南极大陆的中国科考队，第一站都会选在这里，从这里再转向其他的考察目的地。时至今日，我国在南极已经有了五座科学考察站，中国在南极科考事业上以及对于南极研究的国际合作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已经是周四了，然后距离我们的端午节呢是更近了一步，那与此同时呢也距离我们的周六周日也近了一步啊。其实昨天很多朋友也是应该是一直在期盼着这个雨来，是吧？不知道各位所在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下雨，因为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这个雨天的分布图，差不多呢是集中在了这个南边，或者是说这个底下那边，像大兴啊、房山啊，相对来说可能下雨的频率会比较高。然后昨天呢顺义还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啊，这个微风啊，这个凉风啊，这个刮起来还是很舒服的。但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防范意识也是非常非常强，一下了班呢也就紧着往家走。因为差不多昨天6点钟左右的时候吧，这个回家的路上差不多这个天已经是阴沉暗下来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这个防范的意识，包括雨天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安全性的隐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说起来了。然后这边哪位小青说了，高考周日是我高考哦，还有3天就要高考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现在又感觉到见到像哪位小青这样这个即将要这个高考的朋友呢，真是太罕见了。首先呢非常感谢哪位小青啊，然后来收听我的节目，在这儿呢也希望哪位小青可以高考顺利，但是也希望您呢能够我的这个学妹是吧，或者说学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节奏，在最近的这么一两天呢，咱还是尽量的啊，这个尽量的少去这个去观看一些能够影响到我们心情或者能够影响到我们心态当中一些杂乱的频率，所以还是建议您啊，能够这个好好复习，然后呢，争取我们考出来一个理想当中的成绩。哎呀，但是昨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昨天中午呢这个趁着午休的时候啊，就刚好就是准备去超市大采购一番，然后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啊，我就突然发现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直想买它，但是就一直没有货，然后想要买它的唯一一个标准，那您就加价，现在最少最少都得加300到500左右您可能才能得到它。但我昨天居然就是突然在某超市看到了它的这个现货，我当时一下就惊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买，虽然它是一个微小的大件儿吧，这个中型的这个物件，然后但是我还是花钱特别痛快的，我就说买，必须买。因为突然一下发现，第一个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买这些呀，就特别痛快。然后第二点呢，也发现了，但凡是哪怕自己想要，但它不是说现在就能够拥有的，然后它只要加价 ，OK 不买。这个我不要加价，我为什么要加价？我可以等，我现在买没有那么着急。然后第三呢，我突然发现，只要这个东西啊，我好像有点想要，但是它这个价格好像略微有点贵，就是属于那种，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中间就有它也行，没它也行的这种状态。但凡是它一打折，我就发现我花钱呀倍儿痛快。哎，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很爽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花钱呀特别的痛快，就哪怕说月底了，就是可能这个月我手头有点紧了，到月底了，但是我碰到了这个物件，碰到了这个东西，信用卡行刷，这个掏钱的时候毫不犹豫，花完之后呢也不后悔，甚至有点赚到了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啊，给自己买了一件这个心心念念好久的东西，就好比我吧，这虽然对于我来说啊，这个6月4号按照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频率来说，我可能快到月底了，可能我的手头有点紧，但是这是我喜欢的有现货的不加价的东西，买的时候毫不犹豫。然后可能给爸妈在买东西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拿到东西的那一个样，你会觉得哎呀无所谓，这都小钱，只要父母开心比什么都强。而有的时候可能是很久素未谋面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说这个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吃的某一些食物，你就会发现你这花钱呀特别痛快。这些钱它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说有多大的钱，但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以着这个稍微节约稍微节省一点的这个自己的生活费来说啊，就会觉得算了吧，也可以不吃，算了吧，也可以不买，算了吧，
也好像可以不用，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买到的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是对自己好一点的这种底气。所以说，碰到这些事儿啊，我们会发现必须买，毫不犹豫的买。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花什么钱会特别的痛快，或者说给谁花钱特别痛快。你看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呀，也是问了我同事这个问题，他说生活中花什么钱特痛快，而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没有超出我预期当中的价格，那我可能就会很痛快。而我不是一个可能物欲很高的人，就买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但凡是碰到我需要的，但凡是它的价格可能不是那么高的，哎，我可能就会买。他说就这么说吧，比如说一件衣服，哎，我能接受的范围，最多最多，如果它真的非常舒服，或者是说它有一些特别的材质，那300多块钱这个我也能接受。但如果这件衣服单纯的是因为它的款式好看，我为了这个品牌买单，简单的一件衣服让我花500多、800多或者1000多，然后为什么呢？这一摸可能以材质为主，以舒适度为主的话，它跟那么100-200块钱甚至40-50块钱的差不多，他说那我绝对不会选择。所以你要问我花什么钱特别痛快，在我需要的时候它很对等，这个价格很对等它价值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特别痛快。然后啊，就一边拖地一边整理的办公桌，过了3秒钟又说等会儿我再补一句，我给我媳妇儿花钱的时候也特痛快。而可能对于我来说啊，这个你的价格必须要匹配你的价值，而但是啊，这只要我媳妇儿喜欢的，就是我能力范围当中的，那我媳妇儿有指令，我必须得满足。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每个人在花钱的这一些方面可能理念不同，可能理解也不同，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我认为必须花，它可能是我的某一种快乐，它可能是某一种对待我生活的底气，然后也有可能呢是某一种我可以尝试的全新的体验。那每个人的想法不同，那花哪些钱在哪些方面花钱就不一样了。欢迎大家也来跟我们唠一唠生活中啊，花什么钱给谁花特痛快，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超快感，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骑手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花什么钱，在哪方面花钱会特别的痛快，或者说给谁花钱会很痛快？就比如说我的那位好同事说了，哎，我觉得买东西，我可能在我的能力范围当中嘛，我从来不会觉得舍不得什么，只要是它的价值匹配它的价格，我可能都会入手，在我的能力范围当中啊。说完了之后呢，过了3-4秒钟甚至5秒了，这个整理东西的手都没有停，说，哎，我给我媳妇儿花钱很舍得啊。这一看就是平常这个爱媳妇儿的好老公。所以你看，那些花钱痛快都有哪些名场面呢？比如说为自己的圆梦去花钱，心心念念的有一些东西我可能终于拿下了，比如说可能是看中的很久的那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或者说自己的电脑和相机可能作为自己吃饭的家伙事儿，但是一直呢都不舍得换，但我终于攒够钱我可以去换它了，比如说这个作为摄像，或者说作为编导，或者说现在这个办公啊真的是离不开电脑，但每一次卡着卡着算了，卡卡也能用，省省钱吧，这钱倒是好像也能省，突然一下买一个大件稍微有点心痛啊，但是经过自己可能攒了很久的钱之后，哎，我打算去换一个，哎呦，这笔钱那真是对自己的奖励啊。 那你努力了很久，期待了很久，所以下单的这么一刻啊，不仅仅是买这个整个的东西，更是一种我值得拥有的一种东西的确定。虽然说买完它了之后可能这个月有点紧巴，下个月好像还没有着落，但是因为有它我可能就快乐很多。然后第二个呢，可能是比如说为家人去花钱买单，比如说给爸爸妈妈买的新手机呀、新衣服啊，然后体验套餐呐、或者给伴侣的一个很惊喜的礼物。就比如说我记得子瑶爸爸说过，他说我经常是给媳妇儿准备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520吧，准备完礼物之后呢，然后就忍不住提前就给了媳妇儿了，然后到520的时候媳妇儿还问呢，那个我还能再拥有520当天的一个礼物吗？然后结果这个子瑶爸爸是又这个屁颠屁颠又去买了一个礼物，是吧？只要媳妇儿开心，哦，能力范围当中的那全家都开心。那也有可能是朋友这个为朋友花钱买单，大家一块快乐，主动加倍，可能我们一块几个朋友在一块，大家就会习惯性的，哎，你请客吃饭呢，哎，那我就去买单这个大家一块去科特温的这个钱，或者我们旅行的这个钱大家主动一块去分担，像这种情绪性的回报，哎，会觉得情绪要比钱本身要更为的珍贵。然后也有可能是为了我们的某些体验性花钱，比如说一次演唱会，或者说一次潜水，一趟自驾游，一些烘焙课，甚至是一次跳伞。我记得现在我们粉丝群当中吧，也应该是有一位朋友，是吧，他去体验了跳伞，然后给我也是分享了无数次，没事就在群里艾特我，那个一丹去感受一下跳伞吧。我说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我感受到了您的兴奋，这个人的体验性终究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一丹这儿体验性可能他的重心目标并不在这儿啊。没事的就会撺掇一丹，那个去赶紧那个感受一下，去跳个伞啊。然后呢，有可能是为了这个健康成长，在这一方面呢花钱会特别痛快，无论是办健身卡呀，买私教课呀，做全面的全身检查呀，技能培训班的报名啊，等等等等啊，可能会比较痛快。那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为了省钱省时间去因为省时间而去花钱，比如说花钱请保洁，花钱买这个洗碗机，买扫地的机器人，这个开视频会员，这个在这方面你别说啊，现在很多小钱大家真不舍得花，开你就说开视频会员这事儿，你这一杯奶茶可能还18-20的呢，是吧？你开视频会员一个月30，好多呀，我才不舍得掏呢。哎呦，或者说这个打车而不是这个挤地铁，可能这些都是为了省时间而去提效的一些事情，您会觉得特别的痛快。哎，应该是一鸣惊人吧，不知道他来了没，他可能在整个的新家的过程当中嘛，自己安排的全部都是这个智能型的，然后甚至是家里面，如果既然我不喜欢做家务，哎，我们家那一半呢也不这个喜欢做家务，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不做而去要求对方嘛，所以我们可能会定期的，是吧，能智能的咱就全智能，然后定期的这个请个保洁，然后一块来收拾，一块来整理，这样家务的问题就会完全解决了。
所以说每个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一方面花钱都不太一样，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跟我们唠一唠啊。你看浅尝微醺的记忆就说了，哎，给媳妇儿花钱，给孩子花钱，那必须得痛快呀，那值得就觉得多少都行。是，但凡是能力范围当中的啊，媳妇儿和孩子想要的这个挣钱的意义在哪？就在于家人和孩子是吧，能够开心，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能够及时的去满足他们的响应，这就是我。

力奋斗的意义啊。哎呀，然后这个应该是绿茵血汗还是浅尝微醺的记忆说的，他说之前可能真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可不行啦，现在又有孩子还得养家呢，所以说挣钱的动力啊那必须是杠杠的。然后这一说了，对于我来说哪方面花钱特痛快，生活必需品。那您这特，那您这不算痛快，您这是必须得花了，这个哪怕肉疼我也得特痛快的去花钱。比如说这个洗头发现洗了一半这个没有洗发露了，然后或者清水这个洗下来之后第二天必须得买，要不然我就头拿清水洗，第二天就得出油还得费水。然后我刚还问了这一个问题啊，我说你看啊，像这一这样我在问他，比如说如果你有了一样东西，然后你可能还会再买你又看上另外一个东西的可能趣味性啊价值性，你还会再买吗？就比如说家里面有了一个高凳子很够用，然后突然一下发现哎这个矮的小凳哎底下还有轮子的就很有趣味性，我坐在这儿屁股都不用抬起来哎我就能来回走，但是呢家里面已经有一个可用的高凳的情况下，您还会再买这个矮凳吗？这个如果这么说的话，像这样的花钱类型属不属于痛快型的花钱呀？然后这也还补了一个啊，这个考试费，他说基本上这个对于这些来说，无论是提升技能方面的还是说日常生活当中的职场考试，对于这些来说那是必须花钱特别痛快的一类朋友。哎，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无论多大啊，就都不要放弃对待于自己的某一些事业上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动力真的很好，就我也是属于那个对于考试费花钱从来不手软的人，但是我可能跟 JA 差了一点区别，就是花完钱的那么一瞬间可能那个动力就会减一半啊。这个只要是坐在考场上的我觉得都算是挺成功的一个事儿。哎呀，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豆瓣鱼说了，买对于我来说能满足的就是什么都买。哎，这些一看啊，这家里就不是豆瓣鱼上线。一般情况下说特痛快，你别管什么东西，一问哎这个呢买，哎你看那买，哎这个还有这个买买买买都买，得一看就是最后的花钱。你问我干什么呀，我又不涨钱，那钱不都在媳妇儿你那儿吗，媳妇儿你掏啊。最后媳妇儿还得挑挑拣拣发现啊，得了这个不买，得了下个月生活费还不够呢，得了对那这个好像也能不要，这个家里面的还能凑合凑合，行那咱就空手回去吧。一般情况下这个非常这个豪气的说买的这个朋友们也很少能够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啊。然后刚刚啊那个是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哎呀你不能问给谁花钱特痛快，你得问这个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费哎还有你现在那个工资够不够花呀。我们可能刚刚针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探讨，我就说如果你要说以这个话题为主，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全部都是伪命题。因为你会发现无论你挣多少钱，不是说你没有享受快乐的能力，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享受快乐的成本会很高，那有一些朋友能享受快乐的成本会很低。那比如说这个月我那一个月我要是2000块钱的生活费，或者说一个月我就是2000块钱的这个工资，我可能这个月的预算就在这儿，那并不代表你没有享受快乐的能力，对吧？那可能我快乐的成本会低，别人可能会花800块钱看上一场这个演唱会，那可能对于我来说的快乐就是买上一份我心心念念的小吃，或者是说买上一个就我攒了很久很久我可能想要去完成的某一个东西，那可能每个人完成的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跟花多少钱是挣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就说你挣5000块钱呀，你可能会觉得紧紧巴巴的还够，但是你挣8000你挣10000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这个钱它不够花了。甚至你挣20000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哎呀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我这挣钱真的太难了。但你要从20000回到5000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你的脾气会更爆了。但你忘了你在经历5000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你从2000蹦到5000你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无论挣多少钱和我们拥有快乐的能力它是不画等号的。然后我刚刚就说哎，比如说这个年轻的那个这个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吧，你可能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哎，但是我还是愿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当中，哎，我要去买很多这个去看演唱会，哎，我反而会觉得很值。因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看到了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偶像在现场聆听他唱的那么一首歌，他

可能是我整个青春当中最美好的回忆。然后这个时候一鸣就说了，他说那个演唱会啊，我跟你说啊，不值啊，不是演唱会一点都不值。那个好点的这个比如说你喜欢的这个歌手啊什么的，我想听的歌有的时候也不能点歌，他那个歌单里还没有的。你看这就是众口难调，有的人就特喜欢，就不我只要是我喜欢的偶像，那我去看他一次那就是值的。我只要看到他现场唱的歌，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激动。那我不管我能不能点歌啊，我不管这个我能不能这个听到他唱的那个我非常喜欢那首歌，我不在乎，只要他在就好了。但可能一鸣就说了，他说哎，我不管这个你是有什么样的情况，但我只管我能不能听到的歌。我会觉得我这首歌到底值多少钱呀，那我得好好盘算盘算。所以可能每个人在乎的这个方面啊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微信记忆就是说，是啊，这有的人呢可能是一个人挣钱，那有了另外一半呢，那可能就是两个人挣钱，那可能他现在是一加一大于一的效果。哎，黑色冷幽默什么一加一大于一的效果，哎，但你们的快乐是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呀，是吧？他说这个这得看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安排呀，怎么布局呀，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马达说，我呀对车加油从不吝啬，永远都是加满。然后对自己呢可能有点抠门，这衣服啊有的穿就行，这有的时候媳妇儿都看不下去了，这衣服掉色儿了，您还不买几件新的呢？我说哎呀不用不用。哎，还真是啊，我发现还是有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啊在穿着这一方面确实是有点没有那么讲究，能穿就行，谁看我呀，反正我们家媳妇爱我不就得吗？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对于花钱的这一方面呀、啊、还真不一样。但是啊至少啊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快乐开关也不一样，因为至少得有你呀。所以接下来就跟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9:3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中啊，花什么钱，或者说给谁花钱，您会觉得特别的痛快。你看啊，今天不同的人消费观的差距就出来了。这个首先达到了一个共识，是给媳妇儿和孩子花钱会很痛快。然后，但是每个人可能在意的方向就不太一样了。有些人呢，可能是在体验性的这个项目上啊，或者是娱乐性的方向上啊，花钱会特别痛快，看演唱会呀、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机械零件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啊，这马达的这个开车油加满啊，这方面会觉得特别痛快。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无论不分什么方向，我花钱都特痛快。那必然是这个我们的老粉一鸣惊人，这个众所周知啊，干啥都特大吧。然后当然了，他的人生体验感、人生的乐趣、人生的快乐也比我们多了很多嘛。可能我还在抠抠搜搜算钱的时候，这个一鸣惊人已经带着他的这个冰淇淋，并且是十几种口味的冰淇淋，可能就会向你走过来了。哎，我不知道哪个好吃，这十种我都买了一种，每一个都尝尝，看看哪个好吃，以后我就吃哪个。所以他的快乐可能也会多很多，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是可以少一些顾虑，可以少一些顾虑，多一些实际性的行动。既然想要，既然决定，但如果一直在挠着、折磨着我们的内心的情况下，那就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前进的步伐，然后争取早日能够得到我们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你看这边呢应该是子瑶爸爸吧，子瑶爸爸说，如果你要这么说，我感觉话费我

花的特别痛快。他说我们家啊，这个每个月月租就210，他绑了两个副卡，再加上我们家这个平常的这个宽带费，相当于是四个手机号再加上两个宽带，一个月就要200块钱。然后底下的朋友这个纷纷都在跟他支招啊，就是你真是太痛快了，我们没见过这么贵，一个月这么贵的手机费。是这个一个月200啊，这个真挺贵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新办了一个手机号，2年600，因为它刚好是一个赶上了一个刚好一个特别划算的一个套餐，所以当时我也是这个特别痛快。这么说的话，您这还没赶上我这个零头。所以我是想表达这个大家刚这个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可能您还有这个钱下降的空间，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没有完全给它用完，可以查一查您的账单，看一看流量啊，这个分钟数啊有没有完全用完。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适当的这个降一下这个层次，降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金钱，没准还能给我们节约一部分，是吧。然后呢，这边还有朋友说，他说你看就是花这个宽带特痛快吧，昨天那个我媳妇儿让我把我的牙刷换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牙刷已经炸毛了，这个炸毛了我也不舍得去换我的牙刷。那就是大钱的时候该花花，像这些小钱啊能省我就省，这个能攒两天还能攒，我把我这个炸开的毛我拿那个皮筋捆一捆，没准过两天它又回复原位了，我还能继续用，是这意思吧。哎呦，这个口腔健康一定得注意啊。昨天啊也跟大家说了，我们潮玩名家讲坛即将要邀请到，是的，即将邀请到的是我们北大口腔医院的院长邓旭亮，是吧，来做客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口腔健康的问题。那个子瑶爸爸给你一个任务啊，报个名去听一听，无论是对于自己的口腔健康负责，还有为家人的给孩子的这个灌输的引导性啊，您都得负责啊。所以说这事儿必须得批评你，你这个不，您这不是省不省的问题，您这是必须不能省的问题。哎呀，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到底是哪些方面花钱特别痛快呢。休假的二两说了，可能对于我来说挣钱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就会觉得存钱特痛快。哎，这何尝不是一种能力呢？我们之前来跟和大家聊过很多啊，这个休假的二两应该是比较生的一个面孔，第一次见到您来跟我们互动。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关于存钱的互动话题，我们经常会说存钱的这个能力是上瘾的，存钱这个事儿啊一点都不丢人，存钱就是为了让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更强，让自己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强的靠山，有一个更强的底气。所以说如果说挣钱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的话，我也认为存钱我会特痛快。哎，这个我怎么没想到，确实你要这么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存钱我也特别痛快，我点个外卖有的时候我可能还得考虑一下呢，不行，我这点一个外卖多少钱，我这个煮碗面多少钱，那我这个算一算到底哪个更省钱。但是还是那句话，存钱归存钱，是为了让我们有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千万不要把存钱和不舍得花最后导致了某一种病态的这个方向，省去了很多生活的乐趣，那这个方向是不可以的。因为我确实周边是有这样的朋友，他为了存钱，为了可能有一天为了未知的一些事情来去着了魔似的那种存钱，然后让自己吃不吃舍得吃，花不舍得花，那这样的情况他的生活将会毫无乐趣。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他的生活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某一种病态的一个方面，他可能会觉得哎，我可能无时无刻的在我身体很健康的情况下看到了有太多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一些病情的案例，他可能会认为，哎，如果这个案例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我连救治我自己的能力都没有，那我得攒钱。这个出发点是绝对没错的，但是在攒钱的过程当中，可能我吃不舍得吃，喝不舍得喝，那无形当中也会让自己的营养摄入不足，还有无形当中他一直都是处在了这种极其拧巴的状态，人的心理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状态，只要没有让自己失去获得乐趣的能力，那都是好的。你看啊，既然说到了花什么事儿特别痛快，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吧，可以让你花少钱办大事儿的一个痛快事儿。
来问一问各位，就是每一次我们这个比如说落地首都机场后啊，你像这个登机牌呀、机场凭证啊，大家都会怎么样处理的？就是我基本上是给它留在了我的这个柜子当中啊，然后就给它放在一块儿，要不然就可能不知道随着什么东西就给它丢到哪里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凭借着首都国际机场或者是地区的航班的电子或者是纸质的登机牌，可以解锁我们顺义逛吃游玩的专属优惠。在这个专属优惠当中呢，有18家中粮小云小镇的商户，有3家顺义的景区，还有1家民宿的酒店，然后会有一些商家的折扣啊、景区的优惠呀、住宿的礼遇呀，会在所有的大家留到的这个电子登机牌和小小的票根当中，完全能够满足到大家。怎么说呢？很简单。您想去的那个店，看提供几个这个堂食的这个店铺啊，比如说第一个叫做阳峰涮肉，只要是您有这个登机牌，去那儿吃涮肉，堂食88折啊、当然了，酒水和锅底和调料是除外的啊，所有的菜品88折。然后比如说苏帮园，堂食88折。然后您要是预定包间的话，还要送果盘。然后呢，这个宫二区酒屋也是一样的，堂食9折。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举了那么一两个例子。那具体的详情信息呢，也请您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当然了，我要提示一句啊，还有很多的女装和这个户外用品都是部分的这个85折。女装我见到有2个品牌都是略微相对来说有那么点点小贵的一个品牌啊，差不多衣服都在千元左右。然后它的平常的那两个品牌我是完全没有见过它打85折，部分的商品是打85折的这个优惠，但是我去到店里去，大概是去过1-2次吧，基本上要不就是没有折，要不就是9折，这是最高的优惠了。然后但我看到他们的部分商品应该是能够达到85折的一个优惠。然后具体的详情信息呢，您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里面呢，18家商户，中粮祥云小镇的商户，还有3家顺义景区，还有1家民宿酒店，所有的详情优惠包括使用方式在这个上面全部都有啊。然后这个小娃问这个行李牌行不行？我觉得吧，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您去问问他行不行。然后拿一个那个防打的那个东西啊，我怕你给被打出来。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有这个记得啊，登机牌或者是说纸质的，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都可以，然后您都可以拿到它直接去店里去享受我们的优惠方式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很多朋友也会有这个逛公园的这个习惯。目前呢，北京有不少的公园出现了类似于大号蒲公英，就是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的蒲公英，外形确实是像。然后它到底有多大呢？一个绒球啊，和成年女性的这个拳头大小差不多，就这么大的一个大号的蒲公英。然后很多朋友啊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蒲公英拿起来，大家会习惯性的吹着它去玩，是吧？然后随地的这个散落种子的这种方式，您会觉得很快乐很治愈。然后但是啊，我们要提示各位，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见到了，对，见到了这种植物，它确实是属于外来的入侵物种。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对了啊，它叫做常喙婆罗门参，然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去吹落这个种子了，然后也不要去随意的采摘。然后呢，它之前是产自于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地区，然后很早之前它就已经作为了一种观赏性的植物，但是现在呢，这种入侵的事态已经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性。所以说大家看到了之后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尽量的去报告专业的人员，让他们尽快的去处理，比如说上报到我们的园林的绿化部门呢。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要摘下来它的这个绒球，因为它可能会在新兴的区域，就是大家带走的那个区域，然后只要落
落下种子的那个区域，对，修建在奥尔良说的对，不吹也一样会繁殖，只要带走的这个过程，种子落下的这个过程，那它就一定是繁殖的一个过程。那现在它的这个分布情况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啊，是沿着大家的

0: 的这个活动轨迹，尤其是道路两旁就大量的出现，然后另一方面呢，部分的种子可能就附着着大家的这个鞋底呀、车轮呐，可能会进一步去扩大它的宣传的距离。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啊，你看有朋友说了，顺义一中门口大家看见过，所以大家看到了别采摘也不要动，然后呢要不然呢我们就去第一时间报告我们的专业的绿化部门的管理人员和相关人员，然后告诉他们，让他们去尽量的尽快的去处理，然后我们就减少吹的这个频次。因为确实小时候啊，这但凡是你拿到这个蒲公英，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哎呀吹一下，那个尤其是那个毛毛散落的那个过程就会觉得很快乐。所以这回如果碰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生活当中啊，花什么钱会特别痛快，既然花钱的这个事情是开心的情况下，那只要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只要是我认为值得的，那都 OK 呀、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焦麦琪的，应该是你的名字，送给各位。
1: 爱就还活在弹丸之地，车

0: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局地的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那今天白天呢，我是有自西向东的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冰雹和短时的强降水，所以一定要注意防范。那根据预报呢，从4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6号，北京呢会一直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外出的朋友呢建议常备雨具，防范降雨突袭。那从目前来看，预计从7号开始一直到11号，北京的天气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会逐步回升。9号的白天，西部和北部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啊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花什么钱，或者给谁花特别痛快。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花钱痛快的本质可能是买到了自己真正在乎的一些东西，那些可能让您觉得有点犹豫，让您觉得有点后悔或者肉疼的这些消费，括弧一鸣惊人除外，就是往往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就是确实的需要，括弧一鸣惊人除外，他会觉得什么都需要。或者说啊，这个为别人买钱，为别人去买单花钱，那些痛快的过程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花钱，那你花钱的背后是什么，花钱的背后可能是得到父母很踏实的这种笑容，会觉得会让父母觉得，哎，我孩子有现在能过得很好的能力，也会让父母觉得，哎呦，孩子长大了，知道孝顺了的这种欣慰的笑容。那这种清醒，这种购买完之后的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花完钱的特别痛快的感觉，特别痛快的快乐的这种方式。所以花钱痛快呀，不是证明我们到底有多有钱，而是证明因为某些东西我们很值得，我们愿意为了自己去圆梦，愿意为了自己去，为了自己的家人去花钱，愿意为了某一些体验买单。那这些痛快是为了自己，还有对待生活的一些热爱，还有对于我能够过得很好的某种自信。所以说千万大家啊，这个别为了所谓的花钱愧疚。今天非常好，没有看到大家会觉得，哎呦，我都花了钱了，我会觉得，哎呀，稍微有点不舍得呀，哎呦，我都花了钱了，我会觉得得稍微有点后悔的那种感觉啊。没有没有没有，只要这个钱呀花在刀刃上，花在心坎上，它就是最好的情绪价值了。所以说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也希望大家不仅花钱花得痛快，挣钱啊咱也挣得有劲儿，挣得特别起劲儿啊，因为你值得花钱，你也值得被爱，你爱的人呢也值得让你为了他去做，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嗯，这样。
0: 所以说啊，今天呢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8集，
6: 高大侠的酒量那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先后喝倒了邢团长、袁飞燕和傅家庄，现在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小洋楼外，马苏苏和甄京戏已经等待多时，准备趁着夜黑风高大显身手。晕头转向的高大侠注意力被旁边的一堆杂物所吸引，杂物堆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头套。杂物堆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头套，高大侠好奇地凑上前，原来是喜儿扮演白毛女时戴的假发。他抓起头套端详了一下，嘿嘿一阵醉笑，胡乱地套在了自己头上，摇摇晃晃地朝穿衣镜走过去。甄京戏将麻苏苏拉上露台，又试着去开露台的门，门里已经上了插销。甄京戏蹲在门前抓耳朵塞，马苏苏心里发急，拉开了甄京戏，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截铁丝插进了锁孔。
7: 起开，我来。
6: 四下风声大作，落叶乱飞，马苏苏正开着门，忽地发觉一条舌头搭在他手上，吓得他浑身一抖，感情是甄京戏凑了过来。马苏苏扭头朝着甄京戏怒目而视。
7: 你要吓死我呀。
8: 姐，我不小心。
7: 闭嘴吧你。
6: 话音刚落，门锁啪嗒一声弹开了，好在周围风吹树动，响声不断，让这一声还不算太突兀。两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露台的门，马苏苏随手关了走廊的灯，眼前立时昏暗一片。
8: 姐，别管灯，我怕。
7: 不管灯能做法吗？
6: 又是一个炸雷猛然响彻天地，走廊上的白色窗帘在这一瞬间呼啦啦地飘了起来，黑暗中传来一阵沙哑而凄婉的歌声。
9: 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
8: 姐，我怕。
7: 你个笨蛋，你是鬼他是人有什么好怕的
8: 啊？怎么还唱起来了？
7: 吓得他这是在给自己壮胆，没听见他那声音都在哆嗦吗？
6: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咳嗽声，两人都是大吃一惊。咳嗽的是斜躺在长沙发上的邢团长，他裹了裹身上的白床单，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借着不时划过的闪电，麻苏苏和甄京戏看到楼下白被单子在蠕动，不由心里打起了鼓。
7: 这是什么？
8: 是鼓。鬼吧。
9: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的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

0: 惊恐的喊叫声传来，麻苏苏和真惊喜都吓得一哆嗦，迟疑了半晌，不敢上前。麻苏苏强压下内心的恐惧，用胳膊肘碰了碰一旁的真惊喜：“
1: 下去看看是什么人。”
0: 真惊喜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麻苏苏则悄然溜向了袁飞燕的房间。一楼客厅里，邢团长睡得正沉，黑暗中缓缓伸来了一只大手，一点点扯掉了他身上的白被单。片刻间，真惊喜来到一楼，一道闪电亮起，紧接着又是一个炸雷，大雨瓢泼一样倾泻而下。闪电照亮了客厅的刹那间，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立起，裹着素白色的布单，似是人形却又不见五官。真惊喜身子一颤，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2: 鬼啊！”
3: 啊！
0: 喊声惊醒了邢团长，他忽地坐直了身子，几乎贴到了那道沉默的白色身影的脸上。邢团长吓得惨叫了一声，立刻又倒回到了沙发上。真惊喜顾不上细看那白影子究竟是什么东西，连滚带爬地跑向楼梯。白影子在客厅里缓缓移动。
3: 啊，鬼呀！
0: 二楼走廊上，麻苏苏听见了客厅接连发出的两声惊叫，立时收住了脚步，反身朝楼梯口飘来。只见楼梯上踉踉跄跄地跑上来真惊喜，麻苏苏又是恼怒又是紧张：“
1: 鬼叫什么？
2: 鬼，真有鬼！”
0: 麻苏苏朝楼下望去，只见邢团长歪倒在沙发上，身上的白床单不见了踪影。再一看真惊喜的样子，夹着腿像要被吓尿了，不由得肝火更大。
1: 那不是人吗？在那睡觉。
2: 是鬼！
1: 胡说八道，哪来的鬼？
2: 姐，鬼，真有鬼，飘来飘去。
1: 不可能，我们才是鬼。
2: 还有人抢咱们的买卖。
0: 麻苏苏又往楼下扫了一眼，突然一惊，雷电交加中，楼下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白影子。麻苏苏和真惊喜都忍不住惊叫一声，两个无常鬼居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2: 妈呀，我说啥来着？
0: 白影子飘到楼梯前，一步步缓慢地走上楼梯，此时周围又陷入了黑暗。麻苏苏和真惊喜惊慌地望着那道白色的影子缓步上楼，不知该如何是好。
1: 去死吧！
0: 眼看着白影子离他们越来越近，麻苏苏不知哪来的力量，伸手抓过花架上的花瓶，挥手便朝着白影子砸下去。白影子躲闪不及，下意识伸手去挡，花瓶稍稍一偏，还是砸中了。他只来得及闷哼一声，连人带床单滚下了楼梯。麻苏苏跟着冲下楼，真惊喜心惊胆战，却又担心麻苏苏一个人对付不了这个白影子，哆哆嗦嗦地顺着楼梯往下走。白影子倒在楼梯下，白布单上隐隐地渗出了血。麻苏苏急步冲了上来，伸手去扯白影子头上的白布单，看到白布单上的血迹在扩大，略一犹豫。就在这时，二楼走廊上忽然传来了高大侠的声音：“
4: 杀来往南进，北里反。”
0: 麻苏苏抬起头，伴着窗外的电闪雷鸣，满头白发的白毛女赫然闪现在走廊上。刚走到楼梯中间的真惊喜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脚下一软，滚下了楼梯。
2: 啊，鬼啊！
0: 雷声轰响，真惊喜筛糠似的从地上爬起来，麻苏苏吓得扑向门口，女鬼步步紧逼，从楼梯上飘下来。
2: 救命！救命！
1: 看你哪里跑！
0: 窗外的闪电不时亮起，衬托的白毛女那头乱糟糟的白发更加凄惨可怖。 马苏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巨大的恐惧在他心底炸开，迫使他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黑无常真经系慢了一拍，屁滚尿流地跑在了后面。
1: 快跑啊！
0: 马苏苏撞开房门，迎着劈头盖脸浇下来的暴雨窜了出去，真经系紧随其后也跑出了门。方若愚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还没来得及迈开腿，白毛女一个虎扑冲了下来，伸手扯住了方若愚的白被单。
5: 我叫你装神弄鬼吓唬我，现原形吧！
0: 方若愚死死拉着白被单，包大侠不肯放手，两手抓住被单用力挣夺，全身向后使劲，重心都在下盘。方若愚急中生智，身脚一变，高大侠没注意脚下，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方若愚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大雨如注的夜色中，始终没让高大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5: 好你个鬼崽子，你还敢绊我？你站住，看看到底谁怕谁。
0: 高大侠从地上爬起来，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响，原来是邢团长悠悠行转。
6: 这是干什么？这是
0: 他一抬眼，正与披头散发的高大侠四目相对。邢团长惊叫一声，又倒下了。高大侠望着门外的倾盆大雨，咬了咬牙。
5: 好，好了就完了。我穆桂英，哦不对，我高大侠就是不信邪。
0: 狂风大雨中，方若愚裹着半截白单子，屁滚尿流地逃出院子，跑出一段路，来到一个小十字路口，扭头拐进了旁边的一条胡同里。
6: 吓死我了，我的头，晕乎乎的，还有我这手，好疼啊。
0: 十字路口不见了方若愚的身影，高大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追，急得连连跺脚，原地转圈。
5: 怎么又让他跑了？
2: 别动！
0: 而就在此时，随着一声大喝，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高大侠的脑袋，高大侠立时呆愣在了原地。雷声滚滚，梁运洋行内，黑白无常仓皇地冲进了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身上的雨水混着冷汗无助地流淌。
1: 我这心脏
2: 姐，快坐下歇歇。
1: 那个白毛女鬼肯定是高大侠，那个白袍鬼是谁呀？
2: 姐，小洋楼里会不会真有个驱死鬼呀？
1: 哼，我才是驱死鬼。
2: 啊，姐，你怎么是驱死鬼？你可别吓唬我，你不是被小洋楼里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吧？
1: 胡说八道，这些年你吃了我多少好东西，结果跟个废物一样什么都干不成，你说我去不去？
0: 雨渐渐小了，四下泛起了一阵朦胧的水雾，雾气弥漫中，高大侠定了定神，看清了拿枪指着自己的人。
5: 守平，是我，怎么拿枪跟我比划？
2: 姐，你这披头散发的演的是哪出啊？
5: 我不扮成鬼给自己壮胆，能把鬼吓跑吗？
2: 你把鬼吓跑了？
5: 对呀，除了你姐谁还有这本事？楚平，你是不知道，我一唱穆桂英挂帅，把三个鬼吓得抱头鼠窜。
2: 光吓跑顶什么用？你得把他们抓住，这样群众才能信服。
5: 说得好听，你看你刚才吓得直哆嗦，再说了，我不能抓住吗？那可是三个鬼。
2: 傅大哥还能不帮你？
5: 哼，我能指上他。
0: 一阵冷风吹进袁飞燕的房间， 趴在桌子上打盹的傅家庄打了个哆嗦，一线微光照进了屋里。傅家庄猛然睁开眼，见袁飞燕合衣睡在床上，四下里没了高大侠的身影，心头一惊，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恰在这时，邢团长迷迷瞪瞪醒过来，两人茫然地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满地狼藉的客厅，都感到自己一定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7: 大侠，大侠呢？
6: 啊，我刚才稀里糊涂看见好几只鬼，大侠是不是叫鬼给吃了？
5: 你才叫鬼吃了。
7: 大侠，你怎么跑出去了？
5: 我去撵鬼了。
8: 啊，鬼在哪儿？
0: 二楼忽然传来一声惊叫，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袁飞燕虚弱地倚在扶手上，被吓得脸色苍白。晨雾四起的街头，方若愚如惊弓之鸟一般跑来，白布单子早不知扔到了哪里，雨水顺着脸庞流下来。他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伤，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6: 这伤不能叫马苏苏他们发现。
0: 小洋楼的一楼大厅里，高大侠、傅家庄、袁飞燕和邢团长聚在长桌旁，相视无言。傅家庄懊丧地扯着头发，却也暗暗庆幸高大侠没出什么事儿。
7: 这酒喝的太耽误事儿了，大侠，你没出也行就好。
5: 哎，我也不知道能冒出来三个鬼，这要是知道，我都不敢出来。
9: 姐，你也太大意了。
8: 三个什么样的鬼？
5: 好像是黑白无常两个，另一个穿着白大褂。不对，那个鬼披的就是邢团长的白被单子。
6: 大侠，你叫鬼下标了吧？我哪里来的白被单子？你真是要把我逼成冤鬼呀！
7: 你睡觉的时候，大侠给你盖的。
6: 哎，现在怎么没有了？
5: 叫鬼拿走了。那个鬼的身量特别像一个人。
7: 你又要说是晚霞子？
5: 你说对了，真跟晚霞子差不多。
0: 粮运洋行里，麻苏苏把黑白无常的衣服交给了甄惊喜。
1: 马上烧了，别叫人看见。
10: 知道了，姐。
1: 对了，你黑白无常的帽子呢？哪去了？
10: 哎，不好，落在小洋楼了。
1: 你个废物！
7: 你们看，
0: 小洋楼的一层大厅里，高守平眼睛忽然一亮，他俯下身，从角落里拾起一顶黑色的帽子。上头还挂着一条渗人的舌头。
7: 这是什么？这一顶帽子？
5: 黑无常的帽子。有了这顶帽子，我们就可以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鬼都是人装的。
7: 不错，
5: 当时我要是手里有把枪就好了。哎，老邢，在演白毛女的时候得用枪。
6: 用枪？
5: 对呀，刚才我唱白毛女的时候就把三个鬼吓了个半死，我要是有枪，就把他们仨交代在这里了。
9: 姐，你净胡闹，白毛女里哪有用枪的地方？
5: 谁说没有了？大春回来的时候腰里就该别着把枪，朝着黄世仁啪啪两枪，这多解气呀。
9: 哎，姐，现在是商量捉鬼抓特务，不是收拾黄世仁的时候。
5: 行吧，这个事儿回头咱们再研究研究。
7: 时间不早了，守平，你在这里照顾好邢团长和袁飞燕，抓紧时间睡一觉。大侠，你跟我去趟报馆，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写篇新闻稿，看看能不能发一个后卫，把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的嘴脸彻底揭露出来。
5: 拿上这几样扮鬼的道具。
6: 我也走。
7: 邢团长，你急什么？
6: 哎，我胆小，刚才叫鬼吓的，现在心子还突突呢。
5: 哪儿来的鬼呀？都是人装的。
6: 我心里没底。
0: 说着话，邢团长拖着发软的脚步踉踉跄跄地朝着门前的摩托车奔去。
7: 邢团长，你还没醒酒呢，不能开车。
5: 老邢，喝车不开酒，不是，开酒不喝车啊。
11: 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轻功。
0: 夏末秋初，雨后的大连阳光明媚，报童高高扬起手里的报纸，在人潮来往的街道上穿梭。
12: 给我来一份。
13: 是国民党搞的鬼。
0: 大连市公安局办公室，李云光放下手里的大连日报，上面的标题格外醒目，洋楼厉鬼显形记，外面的报童叫卖声也更加的清晰。
11: 后卫后卫，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轻功，快来看呐，快来看。
14: 这篇报道写得好啊，生动形象，一下子戳穿了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的阴谋，撕下了他们的画皮。
7: 这多亏了高大侠，昨天晚上要不是他机智兜了鬼，就没有这篇精彩的新闻了。
14: 高大侠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啊。可是呢，在他的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这么大张旗鼓的突出宣传他个人，不是很恰当。
7: 李副政委，我认为你这样说对高大侠很不公平，如果没有他。
14: 好了，我不争论这事儿。
7: 万德福一时不回来，高大侠的问题就一时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形下，高大侠还能够不计个人得失，这么热诚地为我们的工作东奔西走，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
14: 他跟你发过牢骚了吗？
7: 我倒希望他能发发牢骚，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14: 哎，现在这样的安排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他如果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经受得起这点委屈。
7: 能不能给东北局打个报告，请他们督促一下牡丹江地委，让万德福同志的调查能够尽快有一个结果。
14: 廖耀湘带兵从秦皇岛登陆之后就一直没消停，还别说，这家伙的确能打，咱们东北民主联军有时候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啊。
15: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山东顺义。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打给母亲的电话，王浩。电话打给妈妈，我一愣，这对于我来讲是永远也办不到了，这将是一通永远没有人接听的电话。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尚未满八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悲哀地想过，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过早地去探知关于死亡的概念，才引来命运之神如此严厉的对待。那一年的元旦刚过的一个早晨，才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和同学们一起被集合到学校操场的广播前，听那里面传出的一个沉重缓慢的男声宣布着一个伟人的死讯。当时懵懂无知的我对广播里不断出现的逝世一词感到好奇。记得那天一放学，我跨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妈，逝世是什么意思？已经病了多年的母亲沉吟了好一会儿，回答说，就是一个人死了。那死又是什么意思？母亲把目光投向一处仿佛很远的地方，停留了很久，才把我拉到身边，一边轻抚着我的头发，一边缓缓地向我解释道，死就是一个人睡着以后再也醒不来了。七个月以后，母亲永远地走了。幼年丧母是人生一大悲哀，面对这种悲哀，我只能承受，我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霍桑普京说过，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察觉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事实上，对于母亲永远的离去，或者是说死去的概念，彻底的理解和认知是她死后的两三年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她还会回来，一如往日的那样站在家门前等着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等我张口叫一声妈。接下来便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当我终于让自己认识清楚了死亡给予死者和生者在感受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时，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少年。我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失去了母亲的生活，等于同时摆脱了一种约束，一种引导，一种由于时时提醒与耳际的叮咛之下的自我行为修正，一种来自于母亲的柔性温暖。于是刚好到了需要无拘无束成长的年龄的我，就更加任性的疯长。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带给我的快乐，同时也在日后承受了自己必须交付的代价。 这是很久以后，当我屡屡碰壁，痛不欲生，不禁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得出的结论，但在当时我并未察觉。关于母亲的记忆又从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尽管这记忆是不连贯、不清晰，甚至是无声的，就如那些已经模糊不清的早期黑白无声电影似的，未经修缮，所以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于是拿起话筒，右手同时按下零。我不知道电话机的键盘上还有哪个数字比零更适合做母亲的电话号码。零是一个圆，意味着回归，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意味着一种虚无的状态。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电话号码，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给母亲的礼物。我知道她一定是接受的，而且会很高兴。听筒里一片静寂，可能在等我继续往下按号码。我也静默了，心里想着母亲也许就在电话的另一端，手拿着听筒等着我开口，嘴巴张了几张又合上，那个妈字怎么也出不了口。我已经不习惯这个称谓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唤了一声妈，顿时泪如雨下。妈，你还好吗？我想你，真的，不是经常想，不过每次想你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还当成孩子，受了委屈，受了罪，想起你，就想像小时候那样在外面惹是生非，吃了亏，跑回家一头扎到你怀里，连哭带喊，等着你拍着我的背哄我高兴，你总能让我破涕为笑。可是自从渐渐接受了你永远也不能再安慰我、爱护我，再不能用你的怀抱为我遮风挡雨，没有你的那个家也不再是能够让我寻求安慰的港湾，而我必须学会自己承受，自己忍耐人生的苦辣心酸的现实，以后我就不敢经常想起你了。长大成人的路上，我摔了很多的跟头，每一次都跌得头破血流。妈，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多愿意再像小时候那样挨你的打？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教育着我，当我还不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你的巴掌或者是戒尺就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打完以后再讲道理，所以那些你传授给我的道理虽然不多，却能让我牢记终生。可还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只能把无尽的茫然写进目光里面。人生的道路崎岖漫长，每一次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抬起头面向苍天，在心里绝望地嘶叫，妈，帮我，快帮帮我。那时候我只觉得除了向你呼救，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你一定是听到了，要不为什么我每次遇到难题都能化险为夷？我还是不会梳头，我那一头乌黑光泽的长发总被我不是潦草凌乱地披在脑后，就是用一根细绳随便地扎起来。小时候你总夸我的头发长得好，可是每次给我洗头的时候又总是唠叨那头发太长太浓密。小小的我留着齐腰的长发被你梳成各种各样的辫子，扎上各种颜色的蝴蝶结，每次走在街上总能引来称赞。每逢那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来冲你笑， 你也笑了，那笑容是我见到的最晴朗的天空。

后来，你已经是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每天清晨，仍然让我站在病床前为我梳头。晚期癌症折磨的你痛苦无比，虚弱不堪，已不能完全坐直身子。你就吃力地用一只胳膊支起上半身，用另一只手拿梳子一下一下地细细地为我梳好，再替我结成两条长辫。每一次梳头都要用去很长时间，我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梳完头发，你就累得倒在枕上喘成了一团，而我早就背着书包一溜烟地跑出房门上学去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发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梳。曾经有一个来探望你的阿姨，看见你为我梳头时的艰难状况，就劝你把我的头发剪掉。你摇摇头说，这孩子留长头发好看，我活一天就给他梳一天吧。你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梳头了。我的长发成了一窝乱草，我自己尚不觉得，可大人们看着就忍无可忍。理发室里的人很少，所以对那个声音我一直记着，咔咔咔，一剪刀接一剪刀，一缕缕的长发就从我的头上断开坠落了。刚开始还能听到头发飘落的沙沙声，比秋天时落叶飘零的声音还要轻微，到后来到地上的头发铺厚了，这声音就听不见了。我木然地望着镜子里面那个满头短发乱飞的小女孩，不能确定她究竟是不是我。在当时我至少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生活从此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学不会梳头，而我现在也当了母亲，也有了一个每天清晨就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梳头的女儿。为了掩饰我的笨拙，我买来一大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发带头饰，在那花枝招展下掩藏的依然是最为朴拙的发辫。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一大早我就被告知今天不用去上学。一直都在渴望逃学的我并没有往常的欣喜，就像一只小狗，我嗅出那天的空气里弥漫着与往日绝不相同的气息。你已经高热昏迷了三天，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来我学了医，知道这是恶性肿瘤晚期的必然表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持续不断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你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其实那几天我天天都到病房去看你，你总是很安静地睡着。

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忍受剧痛的痛苦表情。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再也见不得豆大的汗珠顺着你蜡黄消瘦的脸颊往下淌，听不得你那强自压抑的呻吟声。可我并没有想到，你竟这样一直安静地睡着，没能再看我最后一眼。我坚信亲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心灵感应，因为从那一天的清晨开始，我就有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惶恐不安。病房是白色的，病床是白色的，你身上盖的被单也是白色的。当我跌跌撞撞地被牵到你的身边，一看到白色被单下的你，我突然意识到你就要死了，就要像别人平常说起的那个死了。我哇的大哭着扑到你的身上，一边奋力地摇撼着你瘦弱的身躯，一边妈妈的大喊。见你没有回音，我发狂似的用自己的手指去掰开你的眼帘，天真的以为只要把你的眼睛撑开，你就能看见我，你就不会死了。你衰弱极了，以致实在无法再睁开自己的眼睛看一看扑在你身上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的我。可当时我真的看见有一颗大大的泪珠非常缓慢地从你紧闭的眼角里流了出来，又慢慢地流进了你的耳朵。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那样无力地移动着自己的手，把它盖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住。这是你留给人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动作。在我两岁的时候，你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直到我将满八岁时你去世。你苦苦挣扎熬了整整六年时间，在这六年里，你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是我的想象力至今也无法企及的。一个人如果是处在身体健康的盛年，是不会经常想到自己死的那一天，那总是一个遥远的日子，走过去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然而你却不同，当你手里拿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病情诊断报告时，无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生命的尽头。那时候仅仅30多岁的你承受的痛苦该是怎样的巨大。几次大的手术和以后更多次的放化疗夺走了你的健康和曾经非常动人的风采，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磨砺出了你顽强乐观的意志和精神。我知道你不得不坚强，不得不乐观，因为你还有我，你那刚满两岁话说不明白路走不稳当的女儿。妈，在我懂事了很久以后，我也不知道你是病人，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你和别人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一位多么成功的母亲啊，你给了我和别人一样的童年，而我头顶上的那片天空是你用残缺的生命，用你和病魔搏斗后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力为我撑起来的。离开你的日子越久，人生里因为你的缺失而出现的裂隙就越大，我就更加的想念你。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好丈夫，但是天天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有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发了火吵了嘴之后，我也曾很用力很夸张地摔门而出，但是站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良久，却不知何去何从。从小到大，那些只有诉说给母亲听的心事逐渐地被我一一忽略过去，我的心已经变得

粗糙。妈，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担心，而是害怕影响到女儿的成长。比方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孩子在我跟前撒娇。当他把毛茸茸的小脑袋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总是显得惊慌失措。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以你的智慧和勇气，我知道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一辈子该怎么活才算好呢？把答案告诉我吧，无论是在梦里，在风里，或者在雨里。我放下电话，窗外太阳正沿着轨迹向天际驶去，把一抹金色的光芒涂在了最后一扇玻璃窗上。远处传来阵阵悠扬的歌哨，一群鸽子掠过一个优美的弧线，又急速向远方飞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打给母亲的电话》，作者王浩，我是豆豆。

0: 为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之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电视里见过骆驼吗？那你认识和了解骆驼这种动物吗？有一个谜语啊，是这样说的：四腿长长，脖子弯，背上驮着两座山，一次吃饱水和草，几天不饿口不干。驮着重担走沙漠，不怕烈日和严寒。那么从这个谜语里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骆驼这种动物的特点。它的四条腿是长长的，背上呢长着两个驼峰，就像两座小山一样。骆驼呀，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是一种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动物。在沙漠里，它驮着重担，不怕风沙和酷热，可是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呢。骆驼呢，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它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好帮手。因为骆驼可以帮助我们驮东西走很远很远的路，特别是在沙漠里，骆驼呀，可是我们最好的运输工具呢。所以人们都称骆驼是沙漠之舟。也就是说呀，骆驼就像是沙漠里的小船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运东西、驮东西。世界上有两种骆驼，一种是双峰骆驼，另一种呢是单峰骆驼。咱们国家的骆驼基本上都是双峰骆驼，也就是在它们的背上有两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这就是双峰驼。如果骆驼的背上只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那就是单峰驼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骆驼呀，都是人们饲养的家骆驼，它们呢，可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

是你知道吗？他们的祖先呢是野骆驼，在我们国家的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等沙漠地区还生活着一些野骆驼。野骆驼跟家骆驼的区别呀，就是它们的驼峰比较小，腿细长，全身呢长着比较短的淡黄色的毛。由于野骆驼的数量十分的稀少，所以啊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骆驼善于在沙漠里行走，是因为它有两对奇特的脚掌，脚掌底下长着又宽又厚的像弹簧一样的肉垫儿。走起路来的时候，它们的脚趾啊是在前方岔开的，这样在沙漠上走路的时候就不会陷到沙窝里去了。骆驼在沙漠里旅行的时候，它们呢都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这样一来眼睛不会被地面上阳光反射的高热灼伤。骆驼的眼睛呢还长着长长的睫毛，鼻孔呢也能够自如地张开或者关闭，耳朵上长满了密密的毛，这样一来啊，骆驼走在沙漠里就能够避免遭受风沙的袭击了。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咱们国家的人就把骆驼当作通向西域的交通工具了。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活运货物最得力的动物啊，就是这种沙漠之舟骆驼了。骆驼能够在沙漠里长期的行走，还是要靠它背上那高高的驼峰，因为在骆驼的驼峰里啊，可以贮藏40千克的脂肪。它们在沙漠里长途行走的时候，常常是又饿又渴，这时候储藏在驼峰里的脂肪啊，就会分解供给骆驼体内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另外啊，骆驼在有水的时候呢，能够喝很多的水，它们能够在10分钟之内喝下100多升的水，而排出体内的水分呢又很少，在夏天一天只排出1升左右的水。所以在夏天的沙漠里行走，骆驼即使8天不喝水，它们也不会被渴死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骆驼这种动物是不是非常的顽强，不怕困难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进门的时候要慢慢地揭开帘子，尽量不发出声响。走路转弯的时候要转大点儿，不要碰到器物的棱角。手拿空的器具要像拿着里面盛满东西的器具一样小心。进到没人的屋子里要像进到有人的屋子里一样谨慎。做事不要匆匆忙忙，匆忙就容易出错。遇到该办的事情，不要怕困难而犹豫退缩，也不要轻率随便的敷衍了事。打斗哄闹的场所不要靠近逗留，对于邪恶不正当的事情不要好奇的去追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贤士瞿伯玉》。瞿伯玉是我国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节的人。一天晚上，魏灵公与夫人正在庭院中赏月，忽然由远及近，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响起，但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听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的人已经下车步行了。马车走过王宫的大门之后，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魏灵公的夫人说，这是瞿伯玉的车。魏灵公问夫人是怎么知道的，夫人说，臣子为了表达对君王的敬意，路过宫门要停车下马，步行而过。真正的忠臣不会因为光天化日才持节守信，更不会因为独处暗室就放纵堕落。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他一定不会因为在夜里就不遵守礼节。魏灵公不信，派人暗地查访，发现昨夜驾车之人果然是瞿伯玉。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不说再见》。
1: 爸爸又来信了，
2: 笨狼，我还是没有追上你的妈妈。我听说她在罗马，可是等我赶到罗马的时候，她又到瑞士滑雪去了。我昨天晚上来到了瑞士，到处打听你妈妈的下落。跟她住在一个旅馆的波斯猫小姐告诉我，你妈妈昨天去丹麦看美人鱼了。你别着急，我这就动身去丹麦。在外面旅行很快乐，我认识了一个整天掉眼泪的鳄鱼先生和一个肚子上长着皮口袋的袋鼠小姐。我们明天一早去丹麦。爱你的爸爸。
1: 妈妈也来信了，笨狼，我在外面旅行很快乐，就是想你和你爸爸。我今天在海边碰上了一个头上只有一只脚的犀牛先生，他说你爸爸在罗马找我。哦，我决定乘坐今天下午的班机离开哥本哈根到罗马去找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3: 爸爸妈妈来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笨狼一收到信就拿到聪明兔家和聪明兔一起看。
1: 可是聪明兔看完了信对笨狼说，笨狼，依我看，你的爸爸妈妈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到面了。
2: 啊，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们俩你追我，我追你，可怎么追得上呢？得有一个人停下来在什么地方等着，另一个才能追到。
3: 聪明兔找出了一张地图，告诉笨狼罗马、瑞士和丹麦分别在哪。
2: 爸爸不能再到丹麦去，他应该回罗马等着妈妈，对不对？
1: 对呀，可是你爸爸不知道你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
2: 他会知道的，你等着瞧吧。
3: 说完，笨狼就转身跑回家去了。笨狼要去找爸爸，把妈妈的信交给他，让他知道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爸爸出门的时候告诉笨狼，让他把家看好了，别让小偷把东西偷走了。于是笨狼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办法。笨狼把家里的东西清点好，在每样东西上都贴上了字条，写着笨狼的冰箱、笨狼的桌子、笨狼的小板凳。临出门，笨狼还不放心呢，又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2: 此处共有笨狼一个，东西11件，任何小偷不得拿走。笨狼没有出门去找爸爸，不信你可以去问聪明兔、胖小猪、淘气猴、小松鼠和棕熊先生，笨狼没有和他们说过再见。
3: 为了迷惑小偷，笨狼还故意让大门开着，好像里面还住着笨狼的样子。笨狼悄悄地离开了森林，没有和朋友们说再见。一方面他担心小偷知道，另一方面他是因为舍不得和朋友们分别。他想，
2: 只要我没有和他们说再见，我就没有和他们分开，这样我心里就不会难过了。
3: 笨狼起劲儿地走着，白色的小木屋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笨狼出发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了。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儿，你就知道了，笨狼离开了森林，离开了他的好朋友们，去找爸爸妈妈啦。他能找到爸爸妈妈吗？我也相信笨狼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送法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马坡镇石家营村举办。活动创新打造文艺展演加法治市集模式，融合传统文化、乡村特色与普法宣传，以精准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护航乡村振兴。活动在欢快的舞狮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嘉宾共同为属地代表赠送民法典及生态环境法典相关书籍，并寄予法律明白人以法典为指引，以法治为纽带，推动法治精神浸润田间地头，融入百姓日常，以法治力量护航基层治理，赋能乡村发展。随后石家营村法律明白人代表结合基层治理实际进行分享，生动展现了法治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成效。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轮番上演的法治文艺节目将法治文化与书法、民乐、相声等传统艺术形式相结合，展现了顺义区深厚的法治底蕴与人文特色。现场还进行了以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的法治问答，以问促学，以答促知，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了解掌握两部法典的核心要义和常用法律知识。法治市集观览环节设置了农产品展区、普法责任制单位宣传展区、法治加非遗体验区、生态环境法典展区、法治游戏互动区五大功能展区，将法治宣传教育与乡村特色文化、便民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场景化展示、趣味式互动的形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可感可学的鲜活内容。记者侯新泽报道。说起国际化，你会想起什么？是跨越山海的经贸往来，是兼容并蓄的城市气度，是多元共生的人文烟火。在顺义，这份开放与交融已经深深融入城市肌理。在这里遇见接轨全球的产业格局，聚力向心，笃行致远，科创赋能，提质跃升。这里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外资企业、国际科创团队落地扎根，高端装备、数字科创、航空服务产业集群蓬勃生长，跨国协作的纽带紧密相连，全球资源在这里汇聚碰撞，迸发活力。前沿的国际产业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先进的全球制造标准在这里践行深耕，本土企业逐光而上，海外企业携技而来，互补共生，聚力共赢。在顺义遇见兼容八方的城市底色，一城风物容纳多彩文化，一方水土汇聚中外风情，整洁街巷纵横交错，双语标识贴心便民，涉外服务周到细致，国际学校、人才社区、涉外医疗一应俱全，全方位适配国际化生活场景，让远道而来的四海宾朋于此安居，于此深耕，于此心安。街头巷尾八方来客自在相逢，烟火朝夕多彩文化和谐共生，无地域之界，无文化之隔，格局开放，气象万千，国际化不只是宏大的叙事，也是浸润烟火的城市日常。在顺义遇见缤纷的生活万象，城市的开放气度藏在每一场相逢里。高端国际论坛落地，对话全球机遇，环球风貌美食飘香街巷，解锁世界味蕾，国际化文化市集轮番开启，邂逅异域风情，中外文体交流精彩纷呈，拉近山海距离。在这里可以在文化交流中感受文明互鉴，可以在邻里相伴中体会温情共生，可以在城市发展中见证开放力量。顺义的国际范儿是厚积薄发的产业实力，是兼容并包的城市胸怀，是润物无声的生活温情，是诗意盎然的城市日常。这座兼具底蕴与活力的城市正以开放之姿与世界相拥，以创新之势向未来进发。记者李一鸣报道。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杨家营子小学的食堂里，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孩子们排着队，小脸上洋溢着满足。这看似平常的一餐，背后是一份跨越千里的温情约定。黄城根小学顺义分校师生得知杨家营子小学的孩子们特别爱吃饺子，便迅速行动，用此前校园爱心义卖中筹集的善款，购买了一台自动饺子机送到杨家营子小学。4月27日、28日，黄城根小学顺义分校干部教师、家长志愿者与学生代表来到巴林左旗，先后走进杨家营子小学、林东第六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校际结对、送教促学等系列教育帮扶活动。与黄城根小学顺义分校师生一同抵达杨家营子小学的，不仅有饺子机、益智玩具和文体用品，还有两校共同签署的一份沉甸甸的结对共建协议。协议明确，双方将建立长期对口帮扶关系，具体包括组织学生开展手拉手书信往来，用义卖资金解决实际困难，并通过物资援助、线上互助、优质课程共享、教研共建等形式推动教育协同发展。这份协议的背后，标志着京蒙教育协作从书写向造写深化实践。未来优质课程的屏幕共享、两地教师的云端教研等都将成为常态。除了物质帮扶和长远规划，黄城根小学顺义分校的四名骨干教师还为当地带来了四堂高质量的示范课。语文课上，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眼中闪烁着求知的渴望。体育课上，新颖的教学方法让操场充满了欢声笑语。课后，两地教师围坐在一起，围绕新课标、新教法展开深入交流，在思想的碰撞中激发出智慧的火花。从一台饺子机到一纸协议，从一堂示范课到一份跨地域的师生情，这些生动的细节共同绘就了京蒙教育协作的温暖画卷。当杨家营子小学的学生代表说出定不负关怀的承诺时，教育的种子已跨越山川，在两地孩子心中共同生根发芽。这场双向奔赴的爱与分享，正将京蒙一家亲的深厚情怀写进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常。记者梁田报道。孩子眼中的社区或许藏着美好与期许，好玩的游乐设施、整洁的居住环境、有趣的生活角落，都是孩子们心中的小美好。而出行便利度、休闲场地规划、社区文明细节等，也都是他们想要改善的小问题。近日，顺义2026年未来儿童团系列活动首场儿童议事会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活动邀请30余名8岁至14岁孩子化身社区小主人翁，齐聚一堂，共话身边大小事，用自己的观察为社区治理带来新视角。孩子们分成5个议事小组，分享自己居住的社区日常，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细数着藏在家门口的幸福小角落。聊完心中的美好，孩子们开始说出心中的想法。家里好多不穿的衣服，可以增加旧物回收的地方。小区车太多了，导致走路的地方窄。每一句都是孩子们亲身体会的小烦恼。现场讨论热烈，工作人员把记事板写得密密麻麻。经过投票筛选，5大呼声最高的议题诞生了。从社区广告治理到垃圾减量与分类，从给蜜蜂安家的生态保护到流浪猫关爱行动，每个议题都分给一个小组深入讨论。特色流动议事环节，孩子们齐心协力，用文字、绘画、思维导图等方式，把想法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有的组每名成员分别写下意见，提出去除小广告的妙招，有的组画出原型流程图，还有的组图文并茂写出如何开展垃圾分类。各组轮流上台阐述问题看法与改进设想，条理清晰。这场儿童议事会让孩子们把日常所见所想所盼变成实实在在的社区建议，更重要的是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我是社区的小主人，我的声音真的能被听见。顺义2026年未来儿童团系列活动将持续全年，接下来孩子们将继续挖掘身边细微问题，自主思考策划解决方案，通过提案听证评审锤炼综合素养，依托多方力量推动优秀创意落地，把同心共享转化为便民实事。年终还将进行成果展示与评优表彰，见证少年儿童在实践参与中的成长蜕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 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

了李英和孙亮，丫心里头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讲的是辟天行道，匡扶正义，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这点做到了。在去云南的路上帮了人家一个大忙，现在是功德圆满，已尽到侠义道的天职，是高兴。难过的是人家的官司都有头绪，唯独我佟林这官司是遥遥无期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抓住盗宝二寇，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官司了结，哎呀，真不敢想啊。所以佟林想的这把抓柔肠很不是滋味。正这时候在他身边站的那个老道过来，哈哈哈哈，佟林呐、啊，认识贫道吗？佟林赶紧躬身施礼，道爷，我不知道您是哪位，也不知您住在哪座深山古刹，望赐教。好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呢。你老师是谁呀、啊？这是不是何道元尚道明？是啊。你师叔是谁呀、啊？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远。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儿？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勤，人送绰号太虚上人。嗯，你见过你师大爷吗？没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佟林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是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佟林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嘣嘣嘣嘣磕了四个响头。太虚上人也不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儿啊，起来吧。罢了，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佟林佟海春，把你夸得不得了啊。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这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得多得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佟林自然是高兴的。佟林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嗨，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

0: 为佳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海川呐，我知道你事情太多，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佟林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儿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儿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不必，你放心。凡是你有困难之时，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烟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佟林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海川真高人也，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累不？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着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店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佟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100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了，等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然后他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你看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超吧，满脸都往下掉渣，弱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就在那拄着拐杖站着，是哆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 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的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嘴牙子冒白沫，正骂这伙计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
1: 狗眼看人低，你算个什么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出什么不让我住？大伙儿该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
0: 正说到这儿，佟林和雍金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搂过来了：
1: 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出什么他不让我住店？哎，他钱我穷啊，穷我有钱
0: 啊，没这个。正说着，那伙计过来了：哎，我老头，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可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哎，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我们这个店方收谁也不能收您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你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不对？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您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您不比在这儿强吗？哎，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啊，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点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伙说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头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你这儿。老头说到这儿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了：哎，我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巨钟，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伙计说话了：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干脆就把他收拾就得了呗。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哎，大爷，我您可别管这事儿啊，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儿，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儿，那掌柜的被官府押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啊？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儿。永亲王也不乐意听，管家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边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管家转身领着佟林到了里边，包了3间房，宽屋大床，非常舒服。然后回来接雍亲王。雍亲王说：“这么办吧，我为什么包3间房呢？把这老头的份儿给带出来了。管家，出了事儿我们负责，与你没关系。关系。”哎，是是是，哎呀，我说老爷子，您真就是好心人了，您听见了没有？这二位大爷把您给包下了。哎，众位，你们可做见证人啊！如果是您有个3长2短的，与小店毫无关系，是不是呢？咱把话说清楚，那你就往里请吧。佟林过来了，老人家。别生气了，我们包了3间房，其中给您包了1间，您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往里请。
1: 哎呀，还是好人多呀，我老了走的外乡，真没想到遇上菩萨了。这样我可就讨饶了。
0: 老人家别这么说，来，我搀着你。
1: 哎，坏了，本来我这腿脚就不灵便，方才跟这兔羔子一生气，把腿还不好使了。年轻人，搀着我迈不了步，你背着我吧。伙计挺乐的，
0: 心说话怎么样，倒霉了吧，老无赖。哎呀，这年轻大汉心肠可是不错，看这样非沾包不可。妈，这老头也缺德，人家给你包了房间了，还得背着你，你是人家老祖宗。大伙说什么的都有，哎，就得说佟林，分儿都没打。佟林点了点头，老人家，既然如此，我背着你。把拐杖接过来，佟林一转身往下一哈腰，老头趴他后背上。老人家，您把我脖子拢住啊。佟林一手提拐杖，一手把老头的臀部给拢住，迈步进了店房。伙计头前引路，雍亲王跟着。过了前道院到第二道院，这个二道院的房间都比较昂贵，方砖铺地，十分讲究。这3间房住一晚上，少说得2两银子。那在这么个小地方动银子，那不是说着玩呢。雍亲王跟伙计先进了屋了，佟林背老头啊。他走得慢，不是说佟林背不动，怕走得快了老头禽兽不住。可是佟林进了2道院，往前迈了没有5步，就感到情况不对。什么原因？这居然这老头怎么这么沉呢？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到丛林迈第五步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就觉着泰山压顶，这个沉劲儿就没法说了。丛林心里还纳闷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老头儿长分量了，哪有那事儿，
1: 莫非。
0: 丛林这脑子一大闪，莫非什么呢？心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难道他要测试我不成？他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他心里头转了这么个圈，真要丛林猜对，这老头冒坏，在丛林身上趴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溜混元气，气往下沉。这下也慢说丛林呢，一般成了名的剑客也受不住，他往下一沉气，别人就得叫妈，不叫妈也得趴下。也就是遇上丛林这种铜打铁铸的汉子，丛林汉都出来啊，心想你给我较劲儿，我要趴下了我栽了跟头，我还怎么撑得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说什么我也得挺着。不但这样，丛林也是舌尖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往上攻。哎，那个气往下沉，这个往上顶，两种混元气就顶在一处。再看丛林，腰板往上一拔，咬着牙迈着腿，噔噔噔噔，咔嚓咔嚓。永吉王爷听到什么声？他本来都进了屋，又回来了。往院里看，可坏了。就看丛林每迈一步，把脚下的方砖全都踩碎，故此发出这种响声。再看，方砖的下边是沙土地儿。丛林两只脚都踩进沙土地都没了鞋斑。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丛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临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

直到曾经我们不起眼的农村也逐渐变成了回忆，而父亲慢慢勾勒起了背景，哪怕火光亮起前他也依然提你，拉着我和妈妈消失在了雨季，眼泪流下来的那一刻我成为了画家，我在孤独的房间里面贴满了大家，我想帮妈妈绘制你现在的样子，油彩和墨笔泛了黄的相纸，多么英雄在我画里却是一个孩子，拥有年轻的你跟着骄傲的拍子，海鸥海浪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

随着海水上下浮动的声音，或者突然间，都对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想而知，第一支登陆南极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兴奋。那么，南极探险当中，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这场生死探险又发生了什么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南极探险的那些故事。这故事啊，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大航海时代以后，几个大洲大洋先后被人征服，南极成了最后一块保持神秘的处女地。谁能第一个到达南极点，谁就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英雄。20世纪初，有两位探险家，一位是来自英国的斯科特，一位是来自于挪威的阿蒙吉。斯科特是英国海军的一位船长，打1901年起，他就开始到南极探险了。那年，他发现了一座海岛，大手一挥，替英国女王给他起了个名，载誉而归。他还有个心愿，就是成为登陆南极点的第一人。所以在1910年，斯科特率领着探险队再次起航，要再创辉煌。如果说斯科特是个老司机，那他的对手阿蒙森实力也不弱，他也是军人出身，而且还是一名探险家加地理学家。此人啊，天生好胜，本来呢，他计划是去北极探险，但他听说美国人已经去过北极点了，那就没啥意思了，南极点不是没有人去吗？那就先去那儿。其实两个人一开始啊，并没有打算竞争，他们之间真正有了火药味儿，是因为一封信。1910年6月，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驾驶着一艘改装的捕鲸船起航了。斯科特信心满满，船一路向南，船员们终于看到了海平面上高耸的山脉，可算是见到陆地了。队员们上岸之后十分的兴奋，南极似乎也是相当的好客，天气一直很晴朗，阳光洒在身上仿佛还有些暖意。队员们在岛上建了一座大本营，营地里有取暖炉，厨房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这天一早，斯科特收到了一封从鲸鱼湾英国科考队寄来的信，信中写道，挪威人阿蒙森率领的探险队已经在鲸鱼湾登陆，并且准备向内陆进发。信里还表明，阿蒙森此时距离南极点比他们近100公里。斯科特虽然很意外，但是他不太相信那个阿蒙森有本事在南极大陆畅通无阻，毕竟自己有10年的冰原探险经验，他有信心先到达极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大队伍出发之前，斯科特派出了一支先遣队负责建立补给站。他嘱咐队员们把最重要的燃料埋在雪下面，准备日后使用。斯科特还用上了当时的最新式的雪地摩托，可由于第一次在南极使用，用了不长时间，摩托就纷纷的抛锚罢工了。没有了摩托，队员们只好改用马匹拉物资。也许有人要问了啊，以前看电视上在南极用的都是爱斯基摩狗啊，没错，阿蒙森探险队用的就是耐寒又听话的爱斯基摩狗。对此，斯科特队长另有高见，他认为马比狗更能够适应寒冷的环境，所以精心挑选了一种矮种马作为运输工具。但一走起路来，问题可就出现了，马得有专门的草料，可长途跋涉多运一点东西就多一份负担，大量的物资运输严重的拖累了队伍的进度，而且随着路途越来越难走，马匹一天比一天瘦弱，还没走完一半的路呢，一些

瘦如柴的马就已经累趴下了。马不行了，那只能够靠人了。探险队员们把东西都放在雪橇上，拖着雪橇继续前进。斯科特船长是个不服输的人，虽然一路上遇到各种不顺，但他也相信只要有人在，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可是这个时候人还真出现问题了。探险队原本一共35个人，每一个人都想登上极点，都想成为历史的英雄。可眼下的现实是补给根本不够这支庞大的队伍。斯科特当机立断，大部分人安营扎寨留守，只组建了一支小队冲击极点。他挑选了4名最有经验的队员跟着自己，把一切不必要的装备都卸下来，只带上了最基本的补给出发。他们一路翻越了无数的冰川，进入南极腹地。斯科特知道自己走的是已经探明的一条路，而阿蒙森要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所以他对赢得比赛还是十分有信心的。他在日记当中写道，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做得接近完美，所有人都确信胜利在望。斯科特一方可以说是志在必得，而此时的阿蒙森探险队又走到哪儿了呢？阿蒙森这边也知道有一支英国的探险队在向南极点进发，他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启程，但仓促出发之后他很快就后悔了。由于南极此时还是寒季，坏天气很多，雪橇狗死的死，伤的伤，损失不少，队员们也屡屡的受伤，刚出发没几天就走不下去了，不得不狼狈的打道回府，好在全都活着回来了。这下阿蒙森彻底冷静下来了，重新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决定等到暖季到了再出发，那等的这段日子可不能浪费呀，干点什么呢？咱盖房子吧。不久啊，他就在不同的纬度上建起了7座补给站。一个月之后，暖季来临，阿蒙森小队5人带了50条狗和4架雪橇向极点出发了。他们行进的相当顺利，仅仅4天后就到达了第一个补给站。到达之后，阿蒙森给大家放假一天，并且宣布每到周日也会放假一天。他的哲学是休息好了才能走得快。之后他们还每隔5公里建起一座圆锥形的雪堆作为回程的路标。在跨过无数冰川之后，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红褐色的岩石，而这里开始就再没有高山了，但也绝不是一马平川。那些看起来平坦的冰原其实是暗藏凶险的，中间有许多深不见底的冰缝，稍不留神掉进去就没命了。为了安全起见，5个人用绳子系住了腰部，串成了一串，这样如果一个人有危险，其他人也能够迅速地把他们救起来。除了身处在艰险的环境当中，阿蒙森和队员们还遇到了一个麻烦，为了有口粮，必须要处理掉一部分走不动的狗。他们痛苦地在狗群里磨蹭了整整一天，才选出20条较弱的狗忍痛杀掉，喂饱了其他的狗，剩下的狗肉埋起来做临时补给。听起来确实很残酷，但是南极的探险哲学就是一切为着活着到达南极点。他们就这么在坎坷不平的冰川上走啊走啊，一天走在前头的阿蒙森突然从雪橇上跳下来，大声喊道，根据他的测量，他们已经到达了南极点。为了保险起见，他又精确地测量了一遍，确认他们真正的到达了南极点。5个人欣喜若狂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天是1911年的12月14号。阿蒙森探险队在南极点度过了3天，他们堆了一个雪堆作为标记，顶上放着一架雪橇，并且插上了

威国旗。一个月之后，阿蒙森等五人全部安全返回营地，而且回来的日子和他们计划的归程一天不差，真是个奇迹。那么此时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在哪儿呢？他们还在南极冰原上面顶风冒雪的行进。这时应该是南极最暖和的时候了，可是天气不给他们好脸色，他们遇到了平生遇到的最大暴风雪，只好延长每天行军的时间，全力以赴向终点突击。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油桶的设计有缺陷，他们在储藏点里保存的油料一直在漏油。可在这个时候，燃料就是生命，这让他们在归途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更大的阴影来自于斯科特的心理，离南极点越近，他心里头越没底，心里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日记当中写道，此时距离极点仅仅27英里，我们抵达极点现在是必然的了，唯一糟糕的可能性是挪威人捷足先登。最终极点终于到了，但他也发现了阿蒙森已经先到了这里。斯科特的梦想在一瞬间破灭了，这已经让他和队友们非常沮丧了，但却不知道还有巨大的灾难在等着他们，他们又会遭遇到什么呢？斯科特和队友们在极点停留了2天，徒劳地想寻找挪威人的身影，可什么也没找到。没办法，他们只能够原路返回。回来的2个月里边，探险队从一个储藏点到另一个储藏点寻找着食物，可是个别点的口粮不足。雪上加霜的是，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了冻伤，一名队员还得了雪盲症，再加上双腿水肿，不能够用雪板，只能够改步行。这样一来，全队的速度就更慢了。严寒和伤痛摧残着队员们的身体，失败的情绪彻底地摧毁了队伍。风雪越来越猛烈，他们越走越慢，每天拉着雪橇只能够走几公里。紧接着更猛烈的暴雪来袭了，几个人被围困在帐篷里面，他们的口粮只剩下2天的。更要命的是，储藏点里面的煤油漏得差不多了。当燃料消耗完时，温度计只在了-40度，饥饿与寒冷成了最大的敌人。他们在小小的帐篷里面同死亡进行了斗争。其实到下一个储藏点只有10几公里，但现在他们却寸步难行，没有人有能力离开帐篷一步，因为走出去就是死。斯科特已经没有任何继续前进的念头了，他开始写遗书。他写道，在帐篷里的每一天，我们都想要出发，我们知道补给站很近，我们已经越来越虚弱，当然末日不远了。真的很遗憾，我想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照顾好我的家人。斯科特留在大本营的伙伴们等了好几个星期，一开始充满信心，可左等等不回，右等还等不回，到最后终于等不下去了。他们2次派出营救队，但都被恶劣的天气挡了回来。一直到几个月之后，下一个暖季到来的时候，一支营救队才整装出发。搜索队在一片荒原之中终于找到了斯科特的帐篷。帐篷孤零零地立在雪地上，门厅平整，物品摆放得非常整齐，一看就是斯科特的风格。他们进入帐篷，斯科特等人冻僵的尸体赫然出现在睡袋中。人们发现斯科特的旁边是个宽的盒，里面有一根用鞋带做成的灯芯，他就是用这个灯芯燃尽了最后一滴煤油来写的他的日记。在另一边放着一只大袋子，
里面是他们想运回基地的15公斤重的岩石标榜之下，他们也没忘了使命和任务。按照斯科特的遗愿，救援队就地埋葬了他们，他们永远属于南极。队员们做了个大的十字架，上面刻着5个人的名字，并配上了一句简短的铭文，是《尤里西斯》中的名句：奋斗、探索、发现，绝不屈服。就这样，20世纪科学探险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落下了休止符。后来阿蒙森在另一次探险中也遇难了。两位在南极竞赛当中斗得轰轰烈烈的探险家殊途同归，都为钟爱的探险事业献身了。为了怀念他们，科学界给予这两位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同样的尊重。世界纬度最高的南极考察站就是以两个人的名字共同命名的，这就是阿蒙森斯科特站的由来。听完了斯科特和阿蒙森南极探险的故事，也许有人会问啊，那么咱们中国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南极探险的呢？接下来啊，东方就跟您讲讲我们中国人南极探险队的故事。1980年，国家海洋局和中科院的两位科学家受澳大利亚政府的邀请，去他们在南极的科考站访问，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南极科考。在此之后呢，国家加大了对于南极的科考力度。1985年2月，我们建造了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1988年11月20号，极地号科学考察船搭载着100多名考察人员，从中国的上海港出发，踏上了前往南极的旅程。这是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支开赴南极大陆的科考队，他们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在南极大陆修建一座新的科考站。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在此时此刻，一个危机正在前方悄悄地酝酿。这是一场几乎将科考队推向死亡深渊的严重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东南极时间1989年1月14日晚上10:30，极地号科学考察船上的人们大多已经进入了梦乡。就在这个时候，考察船的前方发出了一阵巨响，就在距离船只800米的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冰崩。随着冰体的崩落，大量的浮冰和冰山开始向极地号科学考察船飘了过来，他们很快就把船只完全的包围，还有许多浮冰不断的涌来。如果这些浮冰挤压到考察船，很可能造成船只的漏水，甚至是沉没。时间一天天过去，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冰崩，但好在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被困的时间太长，船上的物资供应开始日渐紧张。经过讨论，考察队决定减少用餐的次数，从过去的1天4顿饭改成了1天2顿饭。您要知道啊，科考队员们是在严寒的环境之下进行工作的，如果人体摄入的热量不足，很可能会扛不住。幸好在这个时候，距离不远的苏联考察站和澳大利亚考察站向陷入困境的中国考察队伸出了援手，不仅提供了部分的物资补给，还把附近避难所的位置通知了中国考察队。虽然中国考察队暂时没有了生存的危机，可是时间已经接近了1月底，南极的夏季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仍然不能够脱困的话，那很可能就要在船上过冬了。幸好到了1月22号，奇迹出现了。就在这一天，极地号的船员们发现，在潮汐和海浪的作用之下，包围着极地号的浮冰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围堵着极地号的两座大冰山之间渐渐地出现了一道50米宽的水道。看到这个情况，考察队员们意识到脱困的时机就在眼前。

船长魏文良马上指挥考察船起锚，操控船只缓缓地移动，最终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让考察船调转了方向，从两座冰山的缝隙之间驶出，成功脱困。脱困以后的考察队员们并没有放松下来，他们更换地点重新登陆，尽快地投入到了中山站的建设当中。为了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建设，全队139名队员轮班倒，用了短短的32天的时间就成功地完成了中山站建设。当时留下过冬的20名科考队员，他们除了要完成自身的科考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中山站装修。今天的中山站有8500平米，包括了19座大小建筑，外加3个直升机停机坪和1座40吨位的专用码头。今天的中山站已经是我国在南极最大的科考站和内陆考察交通枢纽，它还是我国在南极大陆的其他科考站，像是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大本营。凡是登上南极大陆的中国科考队，第一站都会选在这里，从这里再转向其他的考察目的地。时至今日，我国在南极已经有了5座科学考察站，中国在南极科考事业上以及对于南极研究的国际合作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8集，
6: 高大侠的酒量那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先后喝倒了邢团长、袁飞燕和傅家庄，现在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孤军奋战了。小洋楼外，马苏苏和甄京戏已经等待多时，准备趁着夜黑风高大显身手。晕头转向的高大侠注意力被旁边的一堆杂物所吸引，杂物堆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头套。杂物堆顶端放着一个白色的头套，高大侠好奇地凑上前，原来是喜儿扮演白毛女时戴的假发。他抓起头套端详了一下，嘿嘿一阵醉笑，胡乱地套在了自己头上，摇摇晃晃地朝穿衣镜走过去。甄京戏将麻苏苏拉上露台，又试着去开露台的门，门里已经上了插销，甄京戏蹲在门前抓耳朵塞。马苏苏心里发急，拉开了甄京戏，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截铁丝插进了锁孔。
7: 起开，我来。
6: 四下风声大作，落叶乱飞。马苏苏正开着门，忽地发觉一条舌头搭在他手上，吓得他浑身一抖，感情是甄京戏凑了过来。马苏苏扭头朝着甄京戏怒目而视。
7: 你要吓死我呀。
8: 姐，我不小心。
7: 闭嘴吧你。
6: 话音刚落，门锁啪嗒一声弹开了，好在周围风吹树动，响声不断，让这一声还不算太突兀。两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露台的门。马苏苏随手关了走廊的灯，眼前立时昏暗一片。
8: 姐，别关灯，我怕。
7: 不关灯能做法吗？
6: 又是一个炸雷猛然响彻天地，走廊上的白色窗帘在这一瞬间呼啦啦地飘了起来，黑暗中传来一阵沙哑而凄婉的歌声。
9: 雪花那个飘，
8: 姐，我怕。
7: 你个笨蛋，你是鬼，他是人，有什么好怕的？
8: 啊，怎么还唱起来了？
7: 吓得，他这是在给自己壮胆，没听见他那声音都在哆嗦吗？
6: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咳嗽声，两人都是大吃一惊。咳嗽的是斜躺在长沙发上的邢团长，他裹了裹身上的白床单，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借着不时划过的闪电，麻苏苏和甄京戏看到楼下白被单子在蠕动，不由心里打起了鼓。
7: 这是什么？
8: 是鼓一把。

0: 惊恐的喊叫声传来，麻苏苏和真晶系都吓得一哆嗦，迟疑了半晌，不敢上前。麻苏苏强压下内心的恐惧，用胳膊肘碰了碰一旁的真晶系，
1: 下去看看是什么人。
0: 真晶系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麻苏苏则悄然溜向了袁飞燕的房间。一楼客厅里，邢团长睡得正沉，黑暗中缓缓伸来了一只大手，一点点扯掉了他身上的白被单。片刻间，真晶系来到一楼，一道闪电亮起，紧接着又是一个炸雷，大雨瓢泼一样倾泻而下。闪电照亮了客厅的刹那间，一个巨大的身影缓缓立起，裹着素白色的布单，似是人形却又不见五官。任静熙身子一颤，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2: 鬼呀！
3: 啊！
0: 喊声惊醒了邢团长，他忽地坐直了身子，几乎贴到了那道沉默的白色身影的脸上。邢团长吓得惨叫了一声，立刻又倒回到了沙发上。任静熙顾不上细看那白影子究竟是什么东西，连滚带爬地跑向楼梯。白影子在客厅里缓缓移动。
3: 啊，鬼呀！
0: 二楼走廊上，麻苏苏听见了客厅接连发出的两声惊叫，立时收住了脚步，反身朝楼梯口飘来。只见楼梯上踉踉跄跄地跑上来真晶系，麻苏苏又是恼怒又是紧张。
1: 鬼叫什么？
2: 鬼，真有鬼！
0: 麻苏苏朝楼下望去，只见邢团长歪倒在沙发上，身上的白床单不见了踪影。再一看真晶系的样子，夹着腿像要被吓尿了，不由得肝火更大。
1: 那不是人吗？在那睡觉。
2: 是鬼！
1: 胡说八道，哪来的鬼？
2: 姐，鬼，真有鬼，飘来飘去。
1: 不可能，我们才是鬼。

0: 瞧，咱们的买卖。
1: 麻苏苏又往楼下扫了一眼，突然一惊，雷电交加中，楼下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白影子。麻苏苏和真惊喜都忍不住惊叫一声，两个无常鬼居然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0: 妈呀，我说啥来着？
1: 白影子飘到楼梯前，一步步缓慢地走上楼梯。此时周围又陷入了黑暗，麻苏苏和真惊喜惊慌地望着那道白色的影子缓步上楼，不知该如何是好。
2: 去死吧。
1: 眼看着白影子离他们越来越近，麻苏苏不知哪来的力量，伸手抓过花架上的花瓶，挥手便朝着白影子砸下去。白影子躲闪不及，下意识伸手去挡，花瓶稍稍一偏，还是砸中了他。只来得及闷哼一声，连人带床单滚下了楼梯。麻苏苏跟着冲下楼，真惊喜心惊胆战，却又担心麻苏苏一个人对付不了这个白影子，哆哆嗦嗦地顺着楼梯往下走。白影子倒在楼梯下，白布单上隐隐地渗出了血。麻苏苏急步冲了上来，伸手去扯白影子头上的白布单，看到白布单上的血迹在扩大，略一犹豫。就在这时，二楼走廊上忽然传来了高大侠的声音：“
3: 杀来往南进，北里反。”
1: 麻苏苏抬起头，伴着窗外的电闪雷鸣，满头白发的白毛女赫然闪现在走廊上。刚走到楼梯中间的真惊喜回头一看，吓得魂飞魄散，脚下一软，滚下了楼梯。
0: 啊，鬼啊！
1: 雷声轰响，真惊喜筛糠似的从地上爬起来，麻苏苏吓得扑向门口，女鬼步步紧逼，从楼梯上飘下来。
0: 救命！救命！
2: 看你哪里跑！
1: 窗外的闪电不时亮起，衬托的白毛女那头乱糟糟的白发更加凄惨可怖。麻苏苏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巨大的恐惧在她心底炸开，迫使她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黑无常真惊喜慢了一拍，屁滚尿流地跑在了后面。
2: 快跑啊！
1: 麻苏苏撞开房门，迎着劈头盖脸浇下来的暴雨窜了出去，真惊喜紧随其后也跑出了门。方若愚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还没来得及迈开腿，白毛女一个虎扑冲了下来，伸手扯住了方若愚的白被单。
2: 我叫你装神弄鬼吓唬我，现原形吧！
1: 方若愚死死拉着白被单，高大侠不肯放手，两手抓住被单用力挣夺，全身向后使劲，重心都在下盘。方若愚急中生智，身脚一变，高大侠没注意脚下，被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方若愚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大雨如注的夜色中，始终没让高大侠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2: 好你个鬼崽子，你还敢绊我？你站住，看看到底谁怕谁。
1: 高大侠从地上爬起来，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响，原来是邢团长悠悠行转。
4: 这是干什么？这是
1: 他一抬眼，正与披头散发的高大侠四目相对。邢团长惊叫一声，又倒下了。高大侠望着门外的倾盆大雨，咬了咬牙。
2: 好，好了就完了。我穆桂英，哦不对，我高大侠就是不信邪。
1: 狂风大雨中，方若愚裹着半截白单子，屁滚尿流地逃出院子，跑出一段路，来到一个小十字路口，扭头拐进了旁边的一条胡同里。
4: 吓死我了，我的头，晕乎乎的，还有我这手，
1: 十字路口不见了方若愚的身影，高大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追，急得连连跺脚，原地转圈。
2: 怎么又让他跑了？
0: 别动！
1: 而就在此时，随着一声大喝，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高大侠的脑袋，高大侠立时呆愣在了原地。雷声滚滚，梁运洋行内，黑白无常仓皇地冲进了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身上的雨水混着冷汗，无助地流淌。哎呀，
5: 我这心脏啊！
0: 姐，快坐下歇歇。
5: 那个白毛女鬼肯定是高大侠，那个白袍鬼是谁呀？
0: 姐，小洋楼里会不会真有个驱死鬼呀？
5: 哼，我才是驱死鬼。
0: 啊，姐，你怎么是驱死鬼？你可别吓唬我，你不是被小洋楼里什么脏东西附身了吧？
5: 胡说八道，这些年你吃了我多少好东西，结果跟个废物一样，什么都干不成，你说我去不去？
1: 雨渐渐小了，四下泛起了一阵朦胧的水雾，雾气弥漫中，高大侠定了定神，看清了拿枪指着自己的人。
2: 守平，是我，怎么拿枪跟我比划？
6: 姐，你这披头散发的演的是哪出啊？
2: 我不扮成鬼给自己壮胆，能把鬼吓跑吗？
6: 你把鬼吓跑了？
2: 对呀，除了你姐，谁还有这本事？守平，你是不知道，我一唱穆桂英挂帅，把三个鬼吓得抱头鼠窜。
6: 光吓跑顶什么用？你得把他们抓住，这样群众才能信服。
2: 说得好听，你看你刚才吓得直哆嗦。再说了，我能抓住吗？那可是三个鬼。
6: 傅大哥还能不帮你？
2: 哼，我能指上他。
1: 一阵冷风吹进袁飞燕的房间，趴在桌子上打盹的傅家庄打了个哆嗦，一线微光照进了屋里，傅家庄猛然睁开眼，见袁飞燕合衣睡在床上，四下里没了高大侠的身影，心头一惊，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恰在这时，邢团长迷迷瞪瞪醒过来，两人茫然地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满地狼藉的客厅，都感到自己一定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4: 大侠，大侠呢？啊，我刚才稀里糊涂看见好几只鬼，大侠是不是叫鬼给吃了？
2: 你才叫鬼吃了呢！
4: 大侠，你怎么跑出去了？
2: 我去撵鬼了。
7: 啊，鬼在哪儿？
1: 二楼忽然传来一声惊叫，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袁飞燕虚弱地倚在扶手上，被吓得脸色苍白。晨雾四起的街头，方若愚如惊弓之鸟一般跑来，白布单子早不知扔到了哪里，雨水顺着脸庞流下来，他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伤，重重地出了一口气。
4: 这伤不能叫马苏苏他们发现。
1: 小洋楼的一楼大厅里，高大侠、傅家庄、袁飞燕和邢团长聚在长桌旁，相视无言。傅家庄懊丧地扯着头发，却也暗暗庆幸高大侠没出什么事儿。
4: 这酒喝的太耽误事儿了，大侠，你没出危险就好。
2: 哎，我也不知道能冒出来三个鬼，这要是知道，我都不敢出来。
6: 姐，你也太大意了。
7: 三个什么样的鬼？
2: 好像是黑白无常两个，另一个穿着白大褂。不对，那个鬼披的就是邢团长的白被单子。
4: 大侠，你叫鬼下标了吧？我哪里来的白被单子？你这是要把我逼成冤鬼呀？
6: 你睡觉的时候大侠给你盖的。
4: 哎，现在怎么没有了？
2: 叫鬼拿走了，那个鬼的身量特别像一个人，

0: 要说是晚霞子。
1: 你说对了，真跟晚霞子差不多。
2: 粮运洋行里，马苏苏把黑白无常的衣服交给了甄清喜。
3: 马上烧了，别叫人看见。
4: 知道了，姐。
3: 对了，你黑白无常的帽子呢？哪去了？
4: 哎，不好，落在小洋楼了。
3: 你个废物！
5: 你们看，
2: 小洋楼的一层大厅里，高守平眼睛忽然一亮，他俯下身，从角落里拾起一顶黑色的帽子，上头还挂着一条渗人的舌头。
5: 这是什么？这一顶帽子？
1: 黑无常的帽子。有了这顶帽子，我们就可以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鬼都是人装的。
5: 不错，
1: 当时我要是手里有把枪就好了。哎，老邢，在演白毛女的时候得用枪。
5: 用枪？
1: 对呀，刚才我唱白毛女的时候就把三个鬼吓了个半死，我要是有枪就把他们仨交代在这里了。
5: 姐，你净胡闹，白毛女里哪有用枪的地方？
1: 谁说没有了？大春回来的时候腰里就该别着把枪，朝着黄世仁啪啪两枪，这多解气呀。
5: 哎，姐，现在是商量捉鬼抓特务，不是收拾黄世仁的时候。
1: 行吧，这个事儿回头咱们再研究研究。
0: 时间不早了，守平，你在这里照顾好邢团长和袁飞燕，抓紧时间睡一觉。大侠，你跟我去趟报馆，我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写篇新闻稿，看看能不能发一个号外，把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的嘴脸彻底揭露出来。
1: 拿上这几样扮鬼的道具。
6: 我也走。
0: 邢团长，你急什么？
6: 哎，我胆小，刚才叫鬼吓的，现在心子还突突呢。
1: 哪儿来的鬼呀？都是人装的。
6: 我心里没底。
2: 说着话，邢团长拖着发软的脚步，踉踉跄跄地朝着门前的摩托车奔去。
0: 邢团长，你还没醒酒呢，不能开车。
1: 老邢，喝车不开酒，不是，开酒不喝车啊。
7: 号外号外，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清功。
2: 夏末秋初，雨后的大连阳光明媚，报童高高扬起手里的报纸，在人潮来往的街道上穿梭。
8: 给我来一份。
9: 是国民党搞的鬼？
7: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号外。
2: 大连市公安局办公室，李云光放下手里的大连日报，上面的标题格外醒目：洋楼厉鬼显形记。外面的报童叫卖声也更加的清晰。
7: 号外号外，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新功，快来看呐，快来看。
10: 这篇报道写得好啊，生动形象，一下子戳穿了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的阴谋，撕下了他们的画皮。
0: 这多亏了高大侠，昨天晚上要不是他机智兜了鬼，就没有这篇精彩的新闻了。
10: 高大侠做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啊。可是呢，在他的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这么大张旗鼓地突出宣传他个人，不是很恰当。
0: 李副政委，我认为你这样说对高大侠很不公平，如果没有他……
10: 好了，我不争论这事儿。
0: 万德福一时不回来，高大侠的问题就一时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形下，高大侠还能够不计个人得失，这么热诚地为我们的工作东奔西走，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
10: 他跟你发过牢骚了吗？
0: 我倒希望他能发发牢骚，这样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10: 哎，现在这样的安排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他如果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应该经受得起这点委屈。
0: 能不能给东北局打个报告， 请他们督促一下牡丹江地委，让万德福同志的调查能够尽快有一个结果。
10: 廖耀湘带兵从秦皇岛登陆之后就一直没消停，还别说，这家伙的确能打，咱们东北民主联军有时候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啊。
11: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打给母亲的电话，王浩。电话打给妈妈，我一愣，这对于我来讲是永远也办不到了，这将是一通永远没有人接听的电话。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尚未满八岁，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悲哀地想过，也许正是因为自己过早地去探知关于死亡的概念。

0: 我跨入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母亲，
1: 妈，
0: 那死又是什么意思？母亲把目光投向一处仿佛很远的地方，停留了很久，才把我拉到身边，一边轻轻缓缓地向我解释道，死就是一个人睡着以后再也醒不来了。7个月以后，母亲永远地走了。幼年丧母是人生一大悲哀，面对这种悲哀，我只能承受，我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霍桑普京说过，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个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察觉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事实上，对于母亲永远的离去，或者是说死去的概念，彻底的理解和认知是她死后的2-3年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总有一天她还会回来，一如往日的那样站在家门前等着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等我张口叫一声妈。接下来便是日常琐碎的生活场景。当我终于让自己认识清楚了死亡给予死者和生者在感受上的差异是如此巨大时，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少年。我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失去了母亲的生活，等于同时摆脱了一种约束，一种引导，一种由于时时提醒与耳际的叮咛之下的自我行为修正，一种来自于母亲的柔性温暖。于是刚好到了需要无拘无束成长的年龄的我，就更加任性的疯长。我享受着这种自由带给我的快乐，同时也在日后承受了自己必须交付的代价。这是很久以后，当我屡屡碰壁痛不欲生，不禁回首往事的时候才得出的结论，但在当时我并未察觉。关于母亲的记忆又从脑海深处浮现了出来，尽管这记忆是不连贯不清晰，甚至是无声的，就如那些已经模糊不清的早期黑白无声电影似的，未经修缮，所以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于是拿起话筒，右手同时按下铃。我不知道电话机的键盘上还有哪个数字比零更适合做母亲的电话号码。零是一个圆，意味着回归，意味着圆满，意味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意味着一种虚无的状态。这是我送给母亲的电话号码，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给母亲的礼物。我知道她一定是接受的，而且会很高兴，手拿着听筒等着我开口，嘴巴张了几张又合上，那个妈字怎么也出不了口。我已经不习惯这个称谓了。半天，终于轻轻地唤了一声妈，顿时泪如雨下。妈，你还好吗？我想你，真的，不是经常想，不过每次想你的时候，我就想像小时候那样在外面惹是生非吃了亏，跑回家一头扎到你怀里，连哭带喊，等着你拍着我的背哄我高兴，你总能让我破涕为笑。可是自此能再安慰我爱护我，再不能用你的怀抱为我遮风挡雨，没有你的那

那个家，也不再是能够让我寻求安慰的港湾，而我必须学会自己承受，自己忍耐人生的苦辣辛酸的现实。以后我就不敢经常想起你了。长大成人的路上，我摔了很多的跟头，每一次都跌得头破血流。妈，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多愿意再像小时候那样挨你的打？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教育着我，当我还不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你的巴掌或者是戒尺就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打完以后再讲道理，所以那些你传授给我的道理虽然不多，却能让我牢记终生。可还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你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我只能把无尽的茫然写进目光里面。人生的道路崎岖漫长，每一次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抬起头面向苍天，在心里绝望地嘶叫：妈，帮我，快帮帮我。那时候我只觉得除了向你呼救，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你一定是听到了，要不为什么我每次遇到难题都能化险为夷？我还是不会梳头，我那一头乌黑光泽的长发总被我不是潦草凌乱地披在脑后，就是用一根细绳随便地扎起来。小时候你总夸我的头发长得好，可是每次给我洗头的时候，又总是唠叨那头发太长太浓密。小小的我留着齐腰的长发，被你梳成各种各样的辫子，扎上各种颜色的蝴蝶结，每次走在街上总能引来称赞。每逢那个时候，我就会回过头来冲你笑，你也笑了，那笑容是我见到的最晴朗的天空。

后来，你已经是病入膏肓，卧床不起了。每天清晨，仍然让我站在病床前为我梳头。晚期癌症折磨的你痛苦无比，虚弱不堪，已不能完全坐直身子。你就吃力地用一只胳膊支起上半身，用另一只手拿梳子一下一下地细细地为我梳好，再替我结成两条长辫。每一次梳头都要用去很长时间，我还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梳完头发，你就累得倒在枕上喘成了一团，而我早就背着书包一溜烟地跑出房门上学去了。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发辫，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都没有学会梳。曾经有一个来探望你的阿姨，看见你为我梳头时的艰难状况，就劝你把我的头发剪掉。你摇摇头说，这孩子留长头发好看，我活一天就给他梳一天吧。你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梳头了。我的长发成了一窝乱草，我自己尚不觉得，可大人们看着就忍无可忍。理发室里的人很少，所以对那个声音我一直记着，咔咔咔，一剪刀接一剪刀，一缕缕的长发就从我的头上断开坠落了。刚开始还能听到头发飘落的沙沙声，比秋天时落叶飘零的声音还要轻微，到后来到地上的头发铺厚了，这声音就听不见了。我木然地望着镜子里面那个满头短发乱飞的小女孩，不能确定她究竟是不是我。在当时我至少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生活从此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母亲，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学不会梳头，而我现在也当了母亲，也有了一个每天清晨就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梳头的女儿。为了掩饰我的笨拙，

我买来一大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发带头饰，在那花枝招展下掩藏的依然是最为朴拙的发辫。记得那天天气很热，一大早我就被告知今天不用去上学。一直都在渴望逃学的我并没有往常的欣喜，就像一只小狗，我嗅出那天的空气里弥漫着与往日绝不相同的气息。你已经高热昏迷了三天，医院里下了病危通知书。后来我学了医，知道这是恶性肿瘤晚期的必然表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持续不断的高热不仅彻底耗尽了你身上残存的那些已经非常稀薄的生命力，同时也预示着你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其实那几天我天天都到病房去看你，你总是很安静地睡着，脸上没有了往日那种忍受剧痛的痛苦表情。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我再也见不得豆大的汗珠顺着你蜡黄消瘦的脸颊往下淌，听不得你那强自压抑的呻吟声。可我并没有想到你竟这样一直安静地睡着，没能再看我最后一眼。我坚信亲人之间一定存在着心灵感应，因为从那一天的清晨开始，我就有种大祸即将临头的惶恐不安。病房是白色的，病床是白色的，你身上盖的被单也是白色的。当我跌跌撞撞地被牵到你的身边，一看到白色被单下的你，我突然意识到你就要死了，就要像别人平常说起的那个死了。我哇的大哭着扑到你的身上，一边奋力地摇撼着你瘦弱的身躯，一边妈妈的大喊。见你没有回音，我发狂似的用自己的手指去掰开你的眼帘，天真的以为只要把你的眼睛撑开，你就能看见我，你就不会死了。你衰弱极了，以致实在无法再睁开自己的眼睛看一看扑在你身上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的我。可当时我真的看见有一颗大大的泪珠非常缓慢地从你紧闭的眼角里流了出来，又慢慢地流进了你的耳朵。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那样无力地移动着自己的手，把它盖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住。这是你留给人世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动作。在我两岁的时候你就被查出患了癌症，直到我将满八岁时你去世，你苦苦挣扎熬了整整六年时间。在这六年里你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经历着怎样的煎熬，是我的想象力至今也无法企及的。一个人如果是处在身体健康的盛年，是不会经常想到自己死的那一天，那总是一个遥远的日子，走过去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然而你却不同，当你手里拿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病情诊断报告时，无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生命的尽头。那时候仅仅三十多岁的你承受的痛苦该是怎样的巨大。几次大的手术和以后更多次的放化疗夺走了你的健康和曾经非常动人的风采，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磨砺出了你顽强乐观的意志和精神。我知道你不得不坚强，不得不乐观，因为你还有我，
你那刚满两岁，话说不明白，路走不稳当的女儿。妈，我也不知道你是病人，那时我实在看不出你和别人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一位多么成功的母亲啊，你给了我和别人一样的童年，而我头顶上的那片天空是你用残缺的生命，用你和病魔搏斗后剩下的已经为数不多的精力为我撑起来的。离开你的日子越久，人生里因为你的缺失而出现的裂隙就越大，我就更加的想念你。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好丈夫，但是天天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有时难免会磕磕碰碰。发了火吵了嘴之后，我也曾很用力很夸张地摔门而出，但是站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良久，却不知何去何从。从小到大，那些只有诉说给母亲听的心事逐渐地被我一一忽略过去，我的心已经变得粗糙。妈，我并不是在为自己担心，而是害怕影响到女儿的成长。比方说，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孩子在我跟前撒娇，当他把毛茸茸的小脑袋往我怀里钻的时候，我总是显得惊慌失措。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以你的智慧和勇气，我知道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一辈子该怎么活才算好呢？把答案告诉我吧，无论是在梦里，在风里，或者在雨里。我放下电话，窗外太阳正沿着轨迹向天际驶去，把一抹金色的光芒涂在了最后一扇玻璃窗上。远处传来阵阵悠扬的歌哨，一群鸽子掠过一个优美的弧线，又急速向远方飞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打给母亲的电话》，作者王浩，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电视里见过骆驼吗？那你认识和了解骆驼这种动物吗？

有一个谜语啊，是这样说的：四腿长长，脖子弯，背上驮着两座山，一次吃饱水和草，几天不饿口不干。驮着重担走沙漠，不怕烈日和严寒。那么从这个谜语里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骆驼这种动物的特点。它的四条腿是长长的，背上呢长着两个驼峰，就像两座小山一样。骆驼呀，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是一种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动物。在沙漠里，它驮着重担，不怕风沙和酷热，可是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呢。骆驼呢，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它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好帮手。因为骆驼可以帮助我们驮东西走很远很远的路，特别是在沙漠里，骆驼呀，可是我们最好的运输工具呢。所以人们都称骆驼是沙漠之舟。也就是说呀，骆驼就像是沙漠里的小船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运东西、驮东西。世界上有两种骆驼，一种是双峰骆驼，另一种呢是单峰骆驼。咱们国家的骆驼基本上都是双峰骆驼，也就是在它们的背上有两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这就是双峰驼。如果骆驼的背上只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那就是单峰驼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骆驼呀，都是人们饲养的家骆驼，它们呢可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可是你知道吗，它们的祖先呢是野骆驼，在我们国家的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等沙漠地区还生活着一些野骆驼。野骆驼跟家骆驼的区别呀，就是它们的驼峰比较小，腿细长，全身呢长着比较短的淡黄色的毛。由于野骆驼的数量十分的稀少，所以啊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骆驼善于在沙漠里行走，是因为它有两对奇特的脚掌，脚掌底下长着又宽又厚的像弹簧一样的肉垫儿。走起路来的时候，它们的脚趾啊是在前方岔开的，这样在沙漠上走路的时候就不会陷到沙窝里去了。骆驼在沙漠里旅行的时候，它们呢都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这样一来眼睛不会被地面上阳光反射的高热灼伤。骆驼的眼睛呢还长着长长的睫毛，鼻孔呢也能够自如地张开或者关闭，耳朵上长满了密密的毛，这样一来啊，骆驼走在沙漠里就能够避免遭受风沙的袭击了。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咱们国家的人就把骆驼当作通向西域的交通工具了。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活运货物最得力的动物啊，就是这种沙漠之舟骆驼了。骆驼能够在沙漠里长期的行走，还是要靠它背上那高高的驼峰，因为在骆驼的驼峰里啊，可以贮藏40千克的脂肪。它们在沙漠里长途行走的时候，常常是又饿又渴，这时候储藏在驼峰里的脂肪啊，就会分解供给骆驼体内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另外啊，骆驼在有水的时候呢，能够喝很多的水，它们能够在10分钟之内喝下100多升的水，而排出体内的水分呢又很少，在夏天一天只排出1升左右的水。所以在夏天的沙漠里行走，骆驼即使8天不喝水，它们也不会被渴死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骆驼这种动物是不是非常的顽强，不怕困难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进门的时候要慢慢地揭开帘子，尽量不发出声响。走路转弯的时候要转大点儿，不要碰到器物的棱角。手拿空的器具要像拿着里面盛满东西的器具一样小心。进到没人的屋子里要像进到有人的屋子里一样谨慎。做事不要匆匆忙忙，匆忙就容易出错。遇到该办的事情，不要怕困难而犹豫退缩，也不要轻率随便的敷衍了事。打斗哄闹的场所不要靠近逗留，对于邪恶不正当的事情不要好奇的去追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闲事瞿伯玉》。瞿伯玉是我国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节的人。一天晚上，魏灵公与夫人正在庭院中赏月，忽然由远及近传来驾车的声音。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响起，但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听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的人已经下车步行了。马车走过王宫的大门之后，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魏灵公的夫人说，这是瞿伯玉的车。魏灵公问夫人是怎么知道的，夫人说，臣子为了表达对君王的敬意，路过宫门要停车下马，步行而过。真正的忠臣不会因为光天化日才持节守信，更不会因为独处暗室就放纵堕落。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他一定不会因为在夜里就不遵守礼节。魏灵公不信，派人暗地查访，发现昨夜驾车之人果然是瞿伯玉。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不说再见》。
1: 爸爸又来信了，
2: 笨狼，我还是没有追上你的妈妈。我听说她在罗马，可是等我赶到罗马的时候，她又到瑞士滑雪去了。我昨天晚上来到了瑞士，到处打听你妈妈的下落。跟她住在一个旅馆的波斯猫小姐告诉我，你妈妈昨天去丹麦看美人鱼了。你别着急，我这就动身去丹麦。在外面旅行很快乐，我认识了一个整天掉眼泪的鳄鱼先生和一个肚子上长着皮口袋的袋鼠小姐。我们明天一早去丹麦。爱你的爸爸。
1: 妈妈也来信了，笨狼，我在外面旅行很快乐，就是想你和你爸爸。我今天在海边碰上了一个头上只有一只脚的犀牛先生，他说你爸爸在罗马找我。哦，我决定乘坐今天下午的班机离开哥本哈根到罗马去找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3: 爸爸妈妈来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笨狼一收到信就拿到聪明兔家和聪明兔一起看。
1: 可是聪明兔看完了信对笨狼说，笨狼，依我看，你的爸爸妈妈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到面了。
2: 啊，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们俩你追我，我追你，可怎么追得上呢？得有一个人停下来在什么地方等着，另一个才能追到。
3: 聪明兔找出了一张地图，告诉笨狼罗马、瑞士和丹麦分别在哪。
2: 爸爸不能再到丹麦去，他应该回罗马等着妈妈，对不对？
1: 对呀，可是你爸爸不知道你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
2: 他会知道的，你等着瞧吧。
3: 说完笨狼就转身跑回家去了。笨狼要去找爸爸，把妈妈的信交给他，让他知道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爸爸出门的时候告诉笨狼，让他把家看好了，别让小偷把东西偷走了。于是笨狼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办法。笨狼把家里的东西清点好，在每样东西上都贴上了字条，写着笨狼的冰箱、笨狼的桌子、笨狼的小板凳。临出门笨狼还不放心呢，又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2: 此处共有笨狼一个，东西11件，任何小偷不得拿走。笨狼没有出门去找爸爸，不信你可以去问聪明兔、胖小

0: 猪、淘气猴、小松鼠和棕熊先生，笨狼没有和他们说过再见。
1: 为了迷惑小偷，笨狼还故意让大门开着，好像里面还住着笨狼的样子。笨狼悄悄地离开了森林，没有和朋友们说再见。一方面他担心小偷知道，另一方面他是因为舍不得和朋友们分别。他想，
0: 只要我没有和他们说再见，我就没有和他们分开，这样我心里就不会难过了。
1: 笨狼起劲儿地走着，白色的小木屋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小，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笨狼出发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了。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儿，你就知道了，笨狼离开了森林，离开了他的好朋友们，去找爸爸妈妈了。他能找到爸爸妈妈吗？我也相信笨狼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

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市呢，自西向东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的，局地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提醒您注意防范。明天天气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

0: 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合理便利。
1: 说到了高考，目光聚焦北京。今年高考，北京设120个常规考点。2026年，北京高考设120个常规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务必提前踩点。易混考点分三类，第一类呢是校名仅一字之差，地址其实却跨区跨街道；第二点是同一所高校的附属中学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行政区；第三点是许多中学拥有多个校区，需要确认具体的校区。考生呢一般是在本区考点考试，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
0: 同样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戴眼镜的高考生注意了，高考戴眼镜必查，眼镜成为今年高考安检的重点核查对象。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生注意事项，提醒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在入场前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透露，今年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高考提醒当中也明确了，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并将其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戴眼镜的考生不在少数，如果逐一查验眼镜，无疑会拉长入场的时间，增加考务人员的工作量。但即便如此，但各地呢仍把查验考生的眼镜作为不可缺少的考务环节，是因为公平从无多余的工序。繁琐的安检的背后，是对千万寒窗学子最实在的兜底。此前各类的考试当中已经出现过将微型摄像头、无线隐形接收器等嵌入镜框、鼻托乃至镜片当中的案例。如今 AI 眼镜技术愈加成熟，如果考生戴着一副这样的眼镜坐在考场上，恐怕几秒钟内就能完成试题的拍摄与答案的接收，不仅操作简单，效率和准确率更是毋庸置疑。作弊工具越是好用，对高考公平的破坏力就越大，安保工作就越要从严从细，精准防控，不放过任何一副可能变身作弊神器的眼镜，为的是拦下每一个采用新型作弊手段应考的考生，是不让每一个考生寒窗苦读的努力付之东流。明确告知考生眼镜会被专项检查，本身就能打消一部分潜在作弊者的念头。
1: 再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北京将新增一条地铁快线， R4 线17北段开工，将串联朝阳、通州、顺义三区。6月2日，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17北段工程建设动员部署会召开，标志着这条首都东北方向的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作为北京市落实15/5规划的重大标志性工程， R4 线17北段的启动将进一步织密轨道交通网络，为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第一期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今天启动，434辆车等您来选。北京法院2026年第一期的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司法处置434辆小汽车开始报名，本期报名申请及保证金报名费交纳的时间自2026年6月3号10时起至2026年6月12号15时止。2026年6月15号08时开始竞拍。本次进行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法院依法查封扣押的车辆。本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当中，评估价最高的401434元是一辆埃尔法小型汽车，评估价最低的20000元分别是一辆丰田牌小汽车、一辆雅阁牌小型汽车、两辆别克牌小型汽车。公众可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1: 再来关注一下即将迎来的一个小长假，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6月5日开售。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日至6月21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6月5日也就是周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的火车票将开售。北京八大火车站起售时间不同，那北京西站呢是早上的8点起售，北京丰台站早上8点起售，北京站10点起售。

0: 起售，北京朝阳站十点起售，北京通州站十点起售，北京北站十二点起售，北京南站12:45起售，清河站16:00起售。今年端午节想要去崇礼骑行的旅客呢，也是有了新的福利。自5月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时呢，经过车站的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铁路12306显示，目前北京北至崇礼间有6趟列车，崇礼至北京北间有5趟列车可以提供自行车随车行服务。旅客在购票时看到列车上标注的自字，即可以进行预约。另外，全国首列主题娱乐沉浸式文旅专列，也就是金旅时光号，联合天津市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重磅推出与海的约会6月海洋主题活动。5月30日至6月28日期间，面向6周岁不满14周岁的儿童，实行金旅时光号普通票免费政策。孩子们呢，可以免费搭乘特色文旅专列，沉浸式开启海洋主题童趣之旅。
1: 再来关注一下，总投资2740万元，赵泉营镇百千工程8月开工。乡村振兴基础先行，顺义区赵泉营镇百千工程示范片区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目前已取得了市发改委初步设计概算批复，标志着项目迈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项目涉及北郎中村、季山营村、前桑园村、后桑园村，将于本月启动施工招标，8月进场施工，力争年内完成。
0: 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方面，首次记录东方白鹳在北京密云定居繁殖。近期，密云区鸟类监测员在密云水库北部山区电力设施上首次记录到了东方白鹳繁殖行为，目前已经成功繁育了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的资料，此次发现系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 IUCN 列为了濒危物种，全球种群数量约9000只，其原繁殖地主要是位于我国东北地区，越冬呢则是迁徙至长江以南区域，常栖息于开阔的原野以及森林环境，以小型脊椎动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通道上的高敏感的旗舰物种，东方白鹳对于水质、食物资源以及人为干扰高度的敏感。此次其在北京地区成功定居繁殖，不仅有力印证了当地的湿地生态环境的显著提升，更是标志着密云水库以及周边区域正从候鸟迁徙驿站向适宜长期栖居的繁殖家园升级转变。这一生态的跃进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地区候鸟廊道功能的整体升级，巩固了北京作为东亚候鸟迁飞路线上关键节点的不可替代地位。密云区是北京市鸟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区内生态禀赋优越，为各类的野生鸟类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繁衍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共记录了野生鸟类43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75种，北京市级保护鸟类100种。
1: 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梅西、 C 罗将6战世界杯。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球队已经确定阵容，球员名单总计1248人，其中阿根廷队的梅西、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墨西哥队的门将都将是第6次征战世界杯。国际足联表示，所有的参赛球员当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名球员年龄为40岁及以上。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这个时常变换哈，早上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还比较晴好，但是到了中午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明显感觉到一丝的凉意，等到下午的时候呢已经下起了雨，这天气啊温度突然就降下来了，
0: 像小孩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
2: 还真的是啊，
0: 早上我还在开心，哎呀终于可以踏踏呼呼的晒被子了，哎呀这么好的天儿不晒被可惜了了，括弧放家里晒啊，不是外面。
2: 前几天那天儿不是更好吗？你说你不晒，你非得等到今天才想晒？
0: 没有，一直晒着呢。
2: 一直晒着。
0: 对
2: 啊，因为啊，这个大锅它是属于那种就只要天儿不错，几乎能够达到天天晒。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家不止一个床，因为褥子可以轮番晒，被子可以轮番晒，
2: 就喜欢那个太阳晒的那个太阳味儿。
0: 对，然后呢，前两天呢就是阴天嘛，一看着也没有什么阳光，然后一想呢，没准过两天会大太阳哈，就放那放着吧。今儿早上一看，哎呦这么好的天儿。哎，太阳一晒，被子真舒服啊。然后呢，下午这会儿呢，哎呦呵，这雨说下就下，大概3:30左右开始下上了。
2: 是的哈，尤其是像我们刚刚上节目之前，特意看了一下，这外面的雨还在持续下着。要提醒大家，你像这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温度都比较高哈，不用太注意，就是防寒保暖。但是你像今天这样的天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这种情况下呢，您这外套最好还是带在身上，尤其是。你像对于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包括老人呢，孩子呀，这衣服该保暖的时候您得加上了。
0: 你像头两天特别热的时候，晚上睡觉呢家里面都开空调了，这温度呢是可以调的。那前两天我还没开空调的时候就吹风扇，你会发现呢后半夜容易被冻醒
2: 啊，就是你一晚上如果一直吹，后半夜容易冻醒。
0: 对，因为这个即使你是盖着稍微厚一点的这个小被儿的话呢，也不能一直吹着，因为后半夜还是挺凉的。尤其今儿下完雨之后呢，天气会更凉爽一些，因为明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27度，最低温度是15度，所以晚上啊今儿个我估计可能睡得很好了，不用开空调，而且再下加个厚点的被子了，这么一睡很舒服。不过天气潮潮的，有的时候会热热的，这夏天呢难免呢我们会在养生方面呢需要下点功夫了，怎么吃怎么喝能让我们吃得更好更健康呢？
2: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说会忽视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一进入到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主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别中暑了，所以说我尽量呢穿的少一点，然后呢开开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些，别得热说病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贪凉，比如说你经常吹着空调，再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冷饮，吃一些生食生冷的食物，这样啊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身体已经侵入了寒气。
0: 那有寒气之后怎么办呢？我们想点办法啊。老话讲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一说姜很多人说这东西怎么吃啊，这不都是做菜借个味儿才用的吗？你让我干嚼嚼不下去，又辛又辣，味儿又不好。其实您真的是看错这东西了，姜啊不光呢是做菜的这个佐料，其实它更多的能够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无论是这个泡水喝呀，还是说呢这个有些其他的这个饮食方面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你吃过一道菜吗？叫姜丝炒肉。
2: 应该吃过，但是我们家不这么叫，就是家常菜嘛，有的炒点肉丝儿啊，然后卷个饼啊，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就多放一点姜丝儿，然后炒出这个肉，它没有那种肉腥味儿，还特别好吃。
0: 那具体这姜呢，夏天的时候该怎么用？咱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盘点一下。
2: 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几种方法来用哈，当然先来说的呢，就是这个大家经常用的，就是炒菜的方法呢，因为炒菜的话，它能够很好的啊，就发挥这个姜的作用，并且呢，有的 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大锅刚刚说到，你和肉丝儿一起炒，这姜味儿呢，有的是已经炒出来了，你吃这姜丝儿，你也并不觉得特别的辣口。它呀，在中医的方面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护脾胃。炒菜的时候用这个葱啊、姜啊一起爆香就行了，不要过度加热。有的人说我要多炒一会儿哈、啊，炒的那种干干的，然后再去下其他的菜或者肉。其实生姜呢，就是清清炒炒就行了，特别适合配大多数的家常菜。同时呢，还能够减轻，比如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炒一个这个肉丝炒这个苦瓜呀，或者说鸡蛋炒黄瓜呀，这些瓜类呢，往往都属寒性的食物。那您搭配了这个姜丝儿，又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寒凉食物对于脾胃的伤害。
0: 嗯，另外一个就是煮水，这个暖身又驱寒，三四片的生姜洗干净切丝儿，放入沸水当中煮5分钟，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红糖，最好是上午喝。记得啊，这生姜洗净切丝儿，但您别去皮儿，这皮儿也是非常关键的。
2: 哎呀，看来我之前每次就是肚子疼的时候，我煮的这个姜糖水都浪费了。
0: 嗯，
2: 因为我几乎都把皮儿给去掉了、
0: 嗯、
2: 然后就直接那样煮水，觉得好像煮出的这个水更加的清凉一些，但其实这皮儿也是很有作用的哈、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用这个醋泡的方法，那它就算是做成了一种小咸菜哈、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开胃。怎么做呢？就是选择相对来讲比较嫩的姜，洗净沥干水分之后切成片，然后灌成装，倒入这个醋没过姜片就行了，密封冷藏，放到冰箱里面哈，浸泡个一天，每天早上呢您就吃个3片到5片就行了。但如果说您胃肠道不太好，不太能够吃这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话，您就可以哎考虑少吃一点，或者不要经常吃了。
0: 另外一种呢，就是凉拌了，当然这个就看你口味能不能接受了啊。少吃呢凉拌菜，注意食品卫生。那实在如果说是要吃的话呢，可以在菜当中加点姜末或者是姜丝儿，有中和寒凉、杀菌抗炎的作用。另外，其实这个无论是姜末还是姜丝儿啊，还有一种就是呢，很多人做菜的时候呢，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姜榨成汁儿
2: 姜汁，
0: 对，这个放在这个菜肴当中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放在一些这个煮好的肉这个拌的这个调料当中放一些姜汁、
2: 嗯、
0: 味道也挺好的
2: 啊，这也是一个很可取的办法、
0: 嗯、
2: 或者你像我们家，就是我家是长期都是只要买菜的时候就会带一块姜回来哈、
0: 嗯、
2: 做一些菜的时候可以放，但偶尔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很长时间没在家做饭了，又不想下楼特意为去买一块姜跑一趟，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拿出就是压箱底儿的一份这个姜粉，
0: 嗯，
2: 不是姜黄粉，就是纯的那个姜粉，
0: 嗯嗯，
2: 然后你去炒菜呀，包括调馅儿的时候，味道都特别的好、
0: 嗯。
2: 最后一种吃法呀，其实我觉得还特别的适合今天这样的天气，因为今天嘛下了一场雨，温度呢也降下来了，同时可能有的朋友哈、啊，可能也是淋着雨了，这种情况下想要驱驱寒，您可以尝试用姜搭配一些肉类哈、啊、来煲煲汤，
0: 嗯，
2: 煲汤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补虚，煲汤的时候大概就放个3到5片的生姜就行了，冷水下锅一同和食材来煮，慢炖30分钟以上啊。久煮的生姜呢温补效果会更好，当然你像我们要是炖汤，尤其是炖一些什么类似于大骨头汤啊什么的，那就不止30分钟了、
0: 嗯、
2: 哎，可能说达到1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姜啊它里面的这营养啊和物质呢都能够更充分的融入到这个汤汁当中，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的呀、孩子呀很多的群体。
0: 对了，那说到这个煲汤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人们会说大夏天的喝汤多热呀，不来点凉快一点的。但其实有的时候简单易上手的这个汤呢，夏天的时候呢，作为餐桌当中的一道很解暑很清凉的这个汤饮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有的时候天一热之后呢，就没什么胃口，一看到大鱼大肉就吃不下去，
2: 嗯，
0: 越来点清爽的小凉菜呀，对吧。那在蔬菜当中呢，这个瓜呀，其实我们平时无论是这个夏天也好，还是其他的季节也好，都算是主推的一种，价钱也不贵，而且呢这个分量也挺大，味道也很清爽，这就是冬瓜。
2: 嗯，它不仅味道清爽，你刚刚你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挺押韵的，还能够抱着它睡，还能够降降温。
0: 嗯
2: 啊，因为这个冬瓜它属于很适合我们夏天去食用的一种瓜啊，水分含量特别的大嘛，而且呢它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暑祛湿。夏天不仅天热啊，同时呢湿气也特别的重，因为雨水充沛。那其实它对于我们身体有很 很多方面的好处，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它特别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健康，因为高温天儿，我们身体呢流失了一部分的汗液，它也带走了一部分的钾元素，而钾离子对于调节心脏节律是特别重要的。冬瓜呀，就是属于特别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材，有利于保护我们的心脏功能。
0: 那在烹饪冬瓜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啊，您可能首先会干嘛呢？把它扔掉。但其实这两样东西呢，都是好东西，一个是冬瓜皮儿，一个是冬瓜籽儿。你看，咱一般买冬瓜都不会买整个的，对吧？
2: 对，
0: 太大了。
2: 就一块儿。
0: 对，买这个切片的那种的一块儿，把皮去掉以后，把籽儿一挖，哎，准备煲汤了，吃肉了。但其实冬瓜皮呢，富含的一种化合物呢，还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利于调节血脂。冬瓜籽儿呢，含有较多的亚油酸、不饱和的脂肪酸，可以减少胆固醇的沉积。所以呢，下次可以不妨尝试一下，当这个煲汤的时候呢，把这皮儿洗干净以后呢，留着，你看看这个口感是不是还能接受？
2: 或者说可以把它和这个冬瓜瓤一起下锅去炖煮哈。你要是说这个冬瓜皮的这个口感不好，那你炖成的这个汤嘛，它这个一部分营养也已经融入到这个汤里面了。这皮儿你说口感实在太差了，你就干脆不吃了。而且就是我记得去年的。应该是去年夏天吧，特别流行一种冬瓜的吃法。去年夏天冬瓜实在太火了，就是有的人说这冬瓜它能够让我们体感抱着的时候特别的凉爽嘛啊，还有的人就是说冬瓜其实你把它切成这样片，就你买成这样的一大块嘛，放到锅里面，然后呢再下入你其他喜欢吃的食材，比如说什么口蘑呀、羊肉、羊棒骨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食材都放进去之后，盖上盖儿，少添一点水，焖成的那种火锅，然后也非常的美味。那你如果说用这种办法的话，冬瓜皮儿它确实就没浪费了。
0: 对，但如果说你要这个烹饪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要注意一下。你要单纯的只吃冬瓜肉的话呢，临出锅前的5到10分钟就行了，因为冬瓜肉挺容易熟的。但如果跟皮儿一起炖的话呢，可能你炖的久了以后呢，肉都融化汤里了，皮儿还在呢。
2: 那也有可能。另外呢，就是其实冬瓜还有一大好处哈，对于爱美人是有福利了，它能帮助我们减重，同时保持体重。这冬瓜呢，本身热量它特别的低，因为除了水以外，还有一些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能够帮助我们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还能够减少体内的脂肪堆积。冬瓜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就是丙醇二酸，它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在我们身体当中转化成脂肪。
0: 另外重点来了，它能够将体内的湿气呢排出去。在中医看来呢，冬瓜有这个清热解火啊、利尿去湿的作用，有利于呢这个消肿的作用，同时适合湿气重的人群来食用，所以咱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重点是什么呀？它呢没什么这个卡路里啊，没什么热量，所以您可以呢放心吃。当然你也别说呢，哎呦，听说这减肥，那我顿顿吃冬瓜吧，这也不成，咱得适当的来啊。
2: 其实冬瓜这真的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好食材。因为买上这么一小块儿回去，其实就是炖成汤啊，搭配一些肉类啊，就可以好几个人、2-3个人都够吃了。而且呢，它做起来呢也比较省事儿吧，就是你提前切好片儿了。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直接素炒这冬瓜片儿。
0: 配点虾米、
2: 或者干贝啊那类的都非常的美味，然后调一个这个勾个芡，就非常好吃了。另一种的话就是你切完片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水呀、烧开了，把这冬瓜下进去煮一些你喜欢的肉类，比如说肥牛卷啊，或者汆一个羊肉丸子呀，再或者说你可以下入一点这个切好的这个牛肉片啊，都非常的好吃，还省事儿。
0: 或者冬瓜排骨汤啊，对吧？您可以呢根据这个您烹饪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切片的时候这个厚度，想快点的话呢切得薄一点，包得久一点的话呢这切得厚一点啊，这样能精煮一下。总之呢，夏季的这个冬瓜是个好东西。说完冬瓜，再来说一说吃馅儿。反正夏天的时候我就格外的愿意吃一些馅儿类的东西，首选是饺子啊。就是虽然说咱说逢年过节吃饺子，但现在饺子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的方便，就是省事儿。你知道，就是你要在某些这个购物平台下单哈，都不用自己呢揉面，就直接买好饺子皮儿
2: 啊，
0: 买点这个韭菜或者买点茴香，是不是？买点肉馅儿。
2: 你现成的那皮儿和自己家擀出来那味儿不一样。
0: 对，但是就是咱怎么说呢？这样的，反正你是算是半个这个手工的这个作坊了啊。那怎么这会比那个自己揉面呢再省点事儿？不过呢，它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会比你在外卖平台或者是在外面吃饭的话点那个饺子特别经济划算。
2: 是。
0: 打个比方吧，咱就说一家三口，你在这个某商超上下一份这个猪肉馅儿， 啊，买一份韭菜，再买一份这个饺子皮儿啊，对，然后呢，正常家里面这个量的话呢，你要觉得够了就没问题了。这三样食材算下来，真的很便宜的，
2: 25几乎就差不多了，
0: 用不了，真的就挺划，特别划算。因为这是我上周是这么
2: 10块钱的猪肉馅儿吧？
0: 差不多，韭菜大概在
2: 5块钱的饺子皮儿吧？
0: 对，3块4块的韭菜，你看不到20块钱，
2: 也差不多哈，
0: 哎，对，顶多再算个开火钱，
2: 那你还得搭配点素菜在里面呢，搭配点什么素菜呀？
0: 我说了吗？上周我们是韭菜和肉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买茴香。茴香干嘛呢？它超级出数，一大把呢，这一拌之后呢，哇，这特别多的馅儿。无论您是包饺子啊，还是做馅饼啊，对吧？
2: 还是做包子呀，这茴香都好吃。尤其是你要如果说，有的人说我这个喜欢吃带馅儿的食物啊，但是你先像这个夏天天儿比较热，你让我一点点去煮这饺子又麻烦，而且呢，在这个厨房里面还都是热气熏着哈，包括包起来呢也比较费事儿。您可以提前把这面就发上，然后回家呢直接包成茴香馅儿的包子，非常的美味，而且还快手。另外，为什么今天你看我们反反复复的说到这个茴香啊？因为茴香它也是属于特别适合夏天来吃的人，而且要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有的人群这茴香你要悠着点吃了。
0: 对了，因为容易上火的人要少吃茴香了。其实说到茴香的好处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呢，欧洲人呢常把这个茴香做成这个敷剂，干嘛呢？来缓解眼疲劳，跟昨天的这个话题聊上了哈。那古代人认为呢，它呢这个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所以叫茴香。研究证明呢，茴香有这个茴香油、茴香酸等等的抗炎镇痛啊，都有很多的好处。生活当中做馅儿，咱一般都会这么做。另外呢，茴香有这个辛辣刺激的成分，过量的吃呢可能会刺激胃。不过呀，真的喜欢吃的朋友就是会觉得这个特别好吃。你要是有的人觉得说吃不惯这茴香味儿，真的是一口都吃不来的，那也别说呢，就是逼着自己我尝两口，哇，做不到就做不到吧。
2: 是的，你像其实我觉得这个茴香它真的是适合这个两个季节都特别适合去食用，因为它属于本身性比较平的哈，而且呢它很适合就是我们在这个冬天和夏天来适量的食用，因为这两个季节冬天本身天冷，你就是需要驱驱寒。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又是因为怕热，所以说可能过多的食贪凉食物啊，吹冷气啊，这种情况下你吃适量的茴香能够帮助我们散一散寒。不过我们也提醒大家，因为呢，像有的人可能吃完了这个含有茴香的一些馅儿啊，或者一些含有茴香的这样调味品的这样的菜肴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刺激肠胃啊，或者引起胃痛啊等等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本身啊就是特别容易上火的人群，您尽量少吃，因为吃多了可能会上火，出现一些口干舌燥啊、喉咙肿痛啊，甚至是排便不畅的问题。
0: 这得控制好量。你知道就是在东北啊，尤其是夏天的早市啊，因为你早市什么菜都很新鲜。然后如果说你是一个爱生活喜欢做饭的人呢，那去早市呢感觉就是我得拎个小车去采购这一趟。尤其是早上那个卖那个茴香倍儿新鲜，刚摘那个一大捆儿绿油油的，哇，特别的新鲜，而且散发着淡淡的那个香味儿，你就会觉得不行，我高低我得把它买回去包个饺子吃。
2: 哎，你因为你是属于就是生活在黑龙江，我是生活在吉林，然后我就小的时候我们家是特别喜欢吃茴香的，但是我们每次想要吃到茴香馅的饺子，不像在北京能够买到茴香这么的容易，因为好像当地绝大多数人他并不包茴香馅的饺子，所以即偶尔碰到一次茴香的时候，我们家必须得采购上那么一两捆儿，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是拿给老人一份，自己家一份包饺子吃。
0: 但现在挺方便的，下单就能买得到了，而且呢就是一定要配着肉，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喜欢怎么样，就是有的是茴香鸡蛋的，有的是茴香肉的，一定要搭配肉吃。而且就是那个新鲜那个茴香包出来之后那个颜色，你咬完一口是翠绿翠绿的，因为你放久了以后它颜色会变深了。
2: 那是
0: 那个翠绿的那个颜色，就是说你激发出你的那个对这个食材的这个喜好，就感觉就看着这个好茴香，我得多吃俩饺子。
2: 哎，我想知道你们家如果包茴香馅的饺子或者是包子的话，这茴香是先焯水还是不焯水，直接就是洗净了那样切碎拌？
0: 洗净直接切
2: 啊，就是其实你像绝大多数人，咱们都是属于洗净了直接切。但如果说胃肠道不是很好的人，最好先轻微的焯一下这茴香的水，就焯一下水，然后呢，快速捞出之后，轻轻攥一下水，再给它剁成馅儿来拌在里面吃，会更好一些。
0: 其实你像除了做馅儿以外，还可以做凉菜呢。
3: 半个杏仁
2: 或者半个豆腐，
3: 哎，对，
2: 也好吃，
3: 对，都行。你看啊，那继续咱们来说说这个关于夏季养生吧。这个除了刚才我爱吃的茴香以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啊，我有一段时间特别于热衷，后来热衷到就可能就有点觉得身体都有点接受不了了，然后就停止做这个事儿了。
2: 我想知道你热衷了什么吃的吗？还
3: 不是吃的，是一个这养生保健方面的捏脊
2: 啊。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捏脊，我最近这一年虽然我一直没享受过别人给我捏脊，但我一直在反反复复给家里的孩子这个每天捏一遍。
3: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是双重的这个享受，就一方面呢我特别享受别人给我捏，然后呢我又给别人捏的时候我又很有成就感。就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几年之前看到过一个养生短视频，可能很多人捏脊捏错了，捏脊不应该是从这个脊柱底下往上捏，
2: 尾椎骨，
3: 对，应该是从脖颈这个位置往下捏才对，顺序千万不能反。
2: 你确定吗？
3: 确定，一定是从脖梗往脊骨这儿来捏，不是从这个脊骨往上捏上来的，所以这个方法一定要讲究对了。
2: 这个有待商榷。
3: 对，对，待会儿我给你科普一个视频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要根据这个被捏的人的他这个耐受力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哎呀，尤其是到中间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哇不行，太疼了，受不了了，就感觉就得轻一点。因为我是喜欢什么呢，就是捏起来就捏那么一层皮儿，薄皮儿那个皮肤哈，然后慢慢轻轻往上推。但其实实践证明，这么捏是最疼的。你如果说受不了的话呢，多捏起来一块肉，大幅度的往前推，这样会好很多。
2: 其实你像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太瘦的人群和太胖的人群，这两类的人群，他捏脊不好捏，
3: 捏不起来
2: 啊。对，就是不好提，不好往上去捏。而且你像有的人不同的捏法嘛，就是有的人他是属于这样，就是一点点推着捏，有的人就是推推推，然后往上提一下，推推推往上提一下，就不同的手法。然后我们说捏脊，可能有的人听的就是云里雾里，说什么叫做捏脊，就是有很多人会把捏脊叫成就是擀皮儿，
3: 差不多这意思。
2: 哎，就是从我们后背啊，沿着我们这个脊椎这个位置，然后去提，一点点推啊，边推边提我们的皮肤。
3: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比如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提振阳气。哎，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按摩手法，尤其是像家里有很多有小孩的哈，有一些宝爸宝妈，可能给孩子洗完澡了之后呢，做一做这个抚触啊，这里面就有这捏脊。
3: 很多成年人也会有这个习惯，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痛苦的，很疼的啊。有的皮肤娇嫩的话，可能就一次，这整个的后背就已经红起来了。但是呢，就是捏完之后呢，你就把皮肤这个稍微轻轻的揉一揉呢，顺一顺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刚才这个过程还挺舒服的，要不然再来一次，就是，反正我有时候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我是消受不了。然后呢，有的人，很多人可能会说，就是比如说按摩这类的啊，包括什么捏脊啊、摩腹啊。很多人都会安排在什么时间来做，就是晚上临睡前。
3: 对的，
2: 这时候有功夫哈。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哎，晚上放松放松吧哈，给家里的人啊互相捏捏背呀、捏捏脊呀、摸摸腹啊。但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同样的一种养生方式，选错了时间，可能这养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
3: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这个捏脊这个动作在晚上临睡前来做呢？首先呢，捏脊和摸腹呢是中医当中常见的调理脾胃的方法，但操作的时间上面咱要注意了，因为上午做的话能够振奋提升阳气，睡前做的话可能扰乱睡眠，所以说最好可以在上午的时候来做。那摸腹呢，建议在晚上睡前来进行，以肚脐为中心，手掌顺着时针揉5分钟，能够帮助消化、安神、助眠。其实睡前有很多的小动作，除了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摸腹以外呢，你找到身体当中适合的穴位，也能够起到安神理气啊，这些作用。
2: 尤其是睡前有的时候可能说难以入眠的啊，说你要不然你也是刷手机，越刷越精神，适当的给自己做一做这个助眠的一些按摩啊，这样睡得更香更踏实。而且下次呢，你要想再去捏脊，比如说给家里孩子呀，给家里的这伴侣啊去捏脊的情况下的话，您最好选择在早上。而且之前呢，我还特意查询过哈，咱们北京呢特别有名的一位老中医，他也推荐过，就是说早上给孩子捏脊什么时候最好啊？最好是空腹的时候去捏脊，它提振阳气的效果会更优一些。
3: 当然别忘了，他是小朋友，手力一定要轻一点，再轻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健康新生活。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

0: 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我们在没有说今天的健康规划之前呢，我们再多说两句关于刚才说那个捏脊这个事儿啊。就针对不同的成人和不同的孩子啊，这个无论是从上往下从下往上的，都有不一样的方法。咱不一定非得说哪个一定是准的或者是对的，咱还得根据这个宝宝啊或者成人的情况来判断。总之呢，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就是最重要的。
6: 嗯，而且其实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要长期坚持。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捏了两次脊啊，孩子不太配合呀，或者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改善就放弃了。这个就是任何的中医调理呢，它是需要时间一点点推进的。像捏脊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5: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刚才你说话的时候我在捏我自己，揪不起来啊。这还
6: 真，你自己给自己怎么捏脊，自己怎么可能能给自己捏得了脊？
5: 不是，就是我想试试，我就是那即使能只能捏到一半哈，但是关键是现在捏不起来，这个皮儿太紧了，就只能躺下的时候才能捏起来。
6: 嗯，多数人就是在第一次或者前几次捏脊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皮特别的紧，
5: 对，
6: 然后就难以承受，然后并且呢捏的时候这个力度都是放的比较轻。
5: 嗯，
6: 但是你逐渐的一点越捏呢，你对于这个耐受就会更好，而且呢你的皮也会感觉到好像变得更松一些，
5: 对，
6: 捏起来呢就更加容易了。
5: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接着抓紧时间呢来说一说马上就要大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呢，最后该怎么做，给您出出招搭配一下。
6: 哎，有的人可能会说，要不要多给孩子买一些进步的食品呢？先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说我们更推荐大家，因为马上要高考了，这几天的时间呢，咱们最好就是能够尽量的保持原有的这样的饮食方案来去执行，因为孩子吃的会更加的适口一些，而且呢，它也不会造成一些脾胃的太大的干扰和负担。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啊，之前呢吃的也都是比较用心，那最近呢有没有哪些格外的一些这个推荐的饮食食谱可以搭配搭配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下，从早上、中午和晚餐三餐来考量，让您的孩子吃得更加的健康。
5: 对了，先说说这个早餐啊，主食两种，一个小菜，蛋果两样，一杯奶，两种主食，咱们可以呢用这个五谷杂粮啊、八宝粥啊，或者这个肉菜包子啊、馄饨啊都可以。一个鸡蛋做水煮的、炒的、荷包蛋呢、也都可以。那在面食当中呢，做成这个鸡蛋面饼啊、鸡蛋糕点呢也没问题。小菜的话呢，尽量选择这个开胃的、促进食欲的，凉拌木耳啊、芹菜、花生啊。不过这个木耳啊，咱们要到提前的一点时间的浸泡，别泡太久了，这样也不成。
6: 嗯，再有呢，就是要搭配一点水果了啊。这水果的话，可以选择真的特别多。有的时候就是家里，比如说经常吃的哪些，或者有哪些水果，您就可以选择选择。尤其是像现在呢，咱们可以适当的给孩子去补充一些维 C 呀，比如说猕猴桃啊，包括橙子呀这类的食物。还有就是眼下呢也下来了，比如说一些梅子类的哈，比如说杨梅啊，酸甜开胃，吃起来很可口。梨子呢又润肺啊，也特别怕孩子受寒。然后呢，最近可能说咳嗽了不舒服了呀，那适当的吃一些梨也是很好的。
5: 嗯，
6: 另外呢就是一杯奶嘛，其实这杯奶你又可以选择是牛奶，同时呢也可以尝试比如说喝点豆浆啊这类的呢，喝起来呢也是非常的舒服，而且也能够补充优质蛋白质。
5: 那你看一考试啊，咱们首先呢就是说吃饱肚子，吃的营养，同时呢还要安抚一下情绪，因为多少可能会有点紧张。另外一个呀，大家都知道你在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大脑在高速的运转，这个时候很容易消耗体内很多的营养。
6: 嗯，
5: 所以在午餐的补充上面呢，咱们稍微的丰富一点儿，豆制品、蔬菜类的、水果的、禽肉类的啊，这个食材都最好能够稍微的多一点点，色香味为前提。咱们呢主食加三菜一汤啊，这是可以没问题的。烹饪方面呢，咱最好是蒸的、炖的、炒的、包的，尽量少选那个油炸的、刺激的啊。
6: 哎，另外呢也尽量少吃一些凉拌的啊、生冷的这样的食物啊。尤其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给孩子买点这样的熟食啊，吃起来更好吃，天天吃家里的是不是没意思呀？如果说买回来熟食，其实我个人上来讲呢还是非常推荐给家有考生的孩子吃的情况下，您提前在家里蒸个

0: 六七分钟以上啊，这样能彻底的杀菌，吃起来更加的安心。
1: 晚餐方面您记住一顺口溜，叶菜根果量足够，有鱼有肉又有豆，杂粮薯类都要有，一杯纯奶进入口。可能家长会说，呦我的天哪，这我准备还得不少啊。是啊，最重要这几天这说话这就来了，咱也再辛苦几天，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啊。
0: 毕竟这么些年咱都已经天天给孩子啊这吃喝各方面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这期间呢，也可以稍微用点心，因为我觉得临近高考了嘛，这孩子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仪式感，给孩子可能说多加了一道菜，孩子心里呢也开心。但您千万别说以前天天呢这个都是每顿饭就那么一个菜到俩菜，突然间呢现在变成了一顿饭四五个菜五六个菜，孩子也消受不了。
1: 还有呢，这几天呢咱们考完试以后呢，家长一定要记得别问那句话，考得怎么样啊，这考完了就考完了，这事儿已经翻篇了啊，咱先把下一科认真的准备了。在心理方面呢也给孩子呢这个不太多的压力，考完之后呢就继续的巩固一下下一科啊、好好睡觉，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另外呢在这期间可能说有一些家长可能想要给孩子加加餐呢、啊、准备一些这样的小零食啊什么的，最好呢还是选择比较清爽一些的这样的食物啊，比如说可以选一些坚果啊，包括水果类的呀，还有的人可能说备一些饼干类的，这样吃起来呢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比较易于消化。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啊，给孩子呢可能做一些碱啊，因为平时呢我们吃的都是比较易于消化的啊，包括呢已经烹饪熟的食物，这期间如果说您吃生冷刺激的，特别容易导致肠胃炎。
1: 另外呢因为咱自己家孩子都很了解啊，有的孩子可能心理状态比较好一些，有的可能呢这科没考的不是特别理想呢，多少呢情绪上会有点影响，咱们家长也要做好这个安抚的工作。你别说呢，哎呀你看啊，我就说这道题你这么简单的题你答错了，别有开头的埋怨啊。
0: 一般情况下这个中高考期间家长一般都不太可能埋怨，
1: 不提
0: 啊。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关心则乱，也不要过度的关心，这个适当的一个后勤保障，让孩子呢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考场。
1: 哎呀，毕竟这个考试真的说实话很重要，咱都是过来人，知道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啊。
0: 那也希望这届考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考出好成绩，圆梦今夏。
1: 下班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家。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7: 向上班车。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290万人。那昨天教育部表示呢，将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的目标任务。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发布的一些具体的提示提醒。教育部将强化考试安全。

造出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教育部要求考试安全防护网，各地呢要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推动智能巡查巡检。除此之外，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同时推动高考的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各地也会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教育部要求各地聚焦考生家长关切，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今年呢，北京市共设置120个常规高考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提示大家，有些考点校的名字呢容易混淆，大家呢一定要看清楚准考证，确认考点地址，不要因为名称混淆而走错考点校或者是考点校校区，确保按时参加考试。一般情况下呢，考生都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的。考试之前，我们要熟悉考点校的所在位置，到达考点之后，要核对准考证上的信息和学校校牌上的名称是不是一样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注意收听收看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公告和路况信息，科学合理的设置出行的时间、方式以及路线，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咱们从容应考。我们来关注一下12356心理援助热线。最近呢，接到了一些考生和家长的求助电话呀。咱们通过这些求助电话呢，总体来看呢，有些家长呢还是普遍过度的去干预，所以让自己的状态比较焦虑。比如说，特别盯着孩子的备考进度，擅自改变孩子的饮食作息，孩子的心理压力呢都会加重。所以说呢，家长对于考生最好的支持呢是给予情绪稳定的陪伴，多倾听，少说教。考前以及考试期间，家长呢也不用刻意的去改变家庭的生活节奏，比如说饮食方面呢、接送啊、文具准备啊，都保持平日的习惯就可以了。那如果有些方面呢需要微调，咱们提前和孩子进行协商，让孩子是充分知情的。其实到了高考前的这么最后几天吧，都会有一些轻微的紧张，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考生呢多数是感觉到紧张，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咱们要提醒考生朋友啊，要及时和家长老师倾诉，寻求情感上的支持。如果考生出现了心慌、失眠、肠胃不适等躯体化反应，第一时间通过心理热线或者到医院寻求帮助。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12356热线，这是北京心理援助热线。除了这个热线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之外呢，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服务热线最近呢也开通了中高考专项心理服务专线，电话是12355-6，12355-6，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1点提供1对1服务。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冲刺阶段的状态管理，怎么吃，怎么睡，怎么把心态给稳住好呢？咱们这份锦囊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饮食上的，饮食啊特别特别重要，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呢都希望孩子能够吃好吃饱，但是呢考前咱们也得平常心对待呀，不能比平时的这个伙食好太多，要不然胃肠道受不了，吸收不了啊。所以咱们考前呢这个吃的东西这一个关口一定要把好了，建议是在考试期间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来吃。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咱们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其次呢就是要关注一下

营养了，因为考前和考试过程当中呢，体力和脑力消耗非常大，每天要保证一定充足的主食来供应给大脑。吃主食呢，咱要避免全部都是精致米面，适当的搭配一些粗粮，可以减少血糖波动，保证大家的状态。比如说早饭，我们可以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午饭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包括一些蔬菜呀。咱们也可以用水果、坚果、黑巧克力当做零食。晚餐呢，就清淡一点，方便消化的食物，能够让考生有充足的高质量睡眠。当然喝的东西呢，咱们也得注意注意，像奶制品、豆浆、白开水等液体，考前一到两个小时喝完就可以了。临近考试呢，咱们避免过量饮水，给身体呢留足代谢水分的时间，避免考试过程当中呢频繁的上厕所。考试结束之后及时的补充水分，每天饮水 1.5升到2升，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咖啡等提神功能的饮品呢，平时有饮用习惯的话，咱们呢适量饮用是没问题的，但是要避免过量摄入，以免引起心慌呀、手抖啊、注意力分散等不良反应。像含糖的饮料和果汁有利尿的作用，喝多了容易频繁的上厕所，考试当天呢应该要尽量的避免饮用。同样呢，在网上现在有很多博主呢分享说什么开挂饮食，考前呢吃一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还能减轻失眠和焦虑，就像是开挂了一样啊，帮助孩子快速的提高成绩。其实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通过这些补剂或食物来超水平发挥不现实，就像那个大力水手这个动画片里一样的，吃了菠菜就能变大力水手吗？生活当中不存在。如果就算是有这种所谓的大力水手的菠菜，那也得看看孩子是不是大力水手，他是不是适配这样的食物，这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东西啊，一定都是适当的才是最好的。除此之外呢，一些补脑迷信咱也不要相信啊，一旦没吃好发生了一些不良反应的话，反而得不偿失。所以呢，考前的饮食啊，包括喝的东西啊，咱们一定要以这个标准为先，就是安全稳定的、营养均衡、容易消化的家常菜，其实比花里胡哨的补剂和零食管用的多了。建议考生和家长平常心对待啊，不要大幅度的去调整日常的饮食结构。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咱们平时的饮食生活习惯上面小幅的慢慢优化，这样是最好的。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能避免引起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同样说完吃喝之后呢，咱也来关注一下睡眠吧。睡眠非常非常重要啊，一个好的睡眠能够让第二天的精力呢很好。同样呢，咱们睡眠时间应该怎么去调整呢？晚上11点前入睡，中午呢也得睡个20到30分钟，过久了不好，过久了容易醒不过来一样的，头晕晕的，所以呢也不利于下午的考试。晚上睡前呢，房间安静避光，空调的温度呢不要太低，促进尽快的入睡。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心态啊，就是哎呀，今天晚上就是睡不着，因为明天就考试了，这怎么办呢？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考前睡不着这是正常的，过度的担心睡不着比睡不着本身更可怕。就是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总是担心啊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只会越来越焦虑，导致入睡的速度越来越慢。所以呢，咱们可以试一试啊，如果真的有一些睡不着的情况，比如说您觉得时间会让自己变得焦虑，说了10点钟睡觉或者10点半睡觉，哎呀，反反复复的这半小时过去了，马上11点了还没睡着，怎么办呢？就一直在看手表，一直在看手机，这时候呢时间就会让咱们变得更加的焦虑了一些。咱们可以把手机啊、钟表啊转到看不见的位置，
或者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些单调的事儿，因为单调的事儿啊做久了就会有困意来袭。比如说读一篇无聊的课文，折几架纸飞机，听一些平缓的语音，但是呢咱不要刷手机，因为刷到下一个咱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视频，什么样的内容吸引着我们，可能就变成熬夜了。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离开床到客厅啊书桌前坐一会儿，做一些轻松的事情，就等到困意找上自己了咱们再回到床上睡觉，而不要在床上硬熬，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可以建立一个什么呢，床它不等于焦虑，哎，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好了之后能有助于睡眠。同样心态的稳定呢也很重要啊，心态稳住了这就是加分项。紧张焦虑这是非常正常的啊，如果咱们紧张焦虑的同时呢还有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说啊呼吸急促、手麻、出汗多，或者一些认知症状，比如说大脑好像一片空白了，呼吸不能集中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调整。第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是呼吸啊，一边呼吸一边默默的数数，可以从一数到十，再从一开始继续数到十，反反复复的。在这过程当中呢，咱们其实可以更加专注在这个数字上面，那呼吸呢就会慢慢的放缓放平，人呢也会慢慢的放松。这是呼吸方法，就像咱们常规说到的深呼吸放松是差不多的道理。那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记忆穿梭法。怎么个穿梭法呢？就是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回到之前某一个身心特别放松的时刻，比如说某一年去了海边呀，给你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也可能是公园的长椅上，哎，充分的感受一下那一天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随着想象慢慢的展开，其实我们就能回到当时那个放松平静的状态，这是记忆穿梭法，希望大家呢能用上好的方法，对的方法，稳住心态。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如果刚才给您分享的一些放松的方法呀，缓解焦虑的方法还是不够管用，那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尝试按摩，具体按哪些点位呢？我们稍后回来。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有请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8: 好，主持人。
7: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偏南的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五号的后半夜到六日白天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要出行注意安排。然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你的收听。
7: 好的，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8: 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欢迎回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像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稳住心态的两种方法，一个是呼吸魔法，深呼吸，一边的数数啊，让自己的状态呢放松下来，还有一个是记忆穿梭，回到给自己带来非常美好回忆的那一天，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这都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的话，咱们可以尝试按摩这三大黄金穴位。第一个呢是安心开关，专门治什么呢？心慌手抖、胸闷气短的，叫内关穴。咱们具体来找一下这个点位在哪儿呢？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用语言来感受一下，但是这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好找啊。它的位置是在前臂的掌侧，腕横纹上两寸，三横指左右啊。掌长肌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在这个位置呢，咱们可以尝试的给它进行按摩。当然还有两个点位，一个是镇静按钮神门穴，还有一个是解压阀门太冲穴。我们可以在网上找一下具体的视频，跟着视频来操作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一点。具体按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咱们就可以想象一下，用拇指画圈按摩，想象在画小太阳，每次按摩3到5分钟，可以配合放一些轻音乐，按摩一首歌的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按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有点酸酸胀胀的，但是呢又挺舒服的，到这个程度啊就最好了。有一句在网上流传的话也特别合适啊，叫痛并快乐着，大概就这么一个状态。按摩的时候呢，配合规律的深呼吸训练，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同样说完了怎么去更好的面对高考，咱们也得警惕一些高考骗局。一些押题卷的市场呢被借机炒作啊，一些不法分子大肆宣传能够有绝密真题、精准的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的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等营销的方式啊，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就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了，没有所谓的什么内部试题。甚至还有的不法分子呢，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呢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呢随即被拉黑了，咱们钱也打水漂了。 最近几年呢，高考命题持续的深化改革方向，内容呢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的是反押题和反套路的导向。所以靠所谓的 AI 呀、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得高分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要把大量的精力呢放在自己的正常学习方式和节奏上面。高考比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体力还有心态的一个持久战。所以你在这儿希望每位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一重要的人生挑战。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汛期，北京呢正式上汛了，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呢已经来了。今年汛期强对流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概率增加，首都防汛形势呢严峻复杂，所以呢对于师生家长们来说，在暴雨来临前咱们要关注一下险情，加强防范预警，高度关注警惕。同样汛期安全呢，咱们也得关注一下气象预警预报信息，天气预报啊，汛期预警啊，和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咱们要及时关注一下，及时获取动态掌握雨情、汛情还有水情相关情况。如果遇到天气异常，官方发布的汛情预警的时候，咱们尽量的调整一下出行计划，避免外出。上下学是汛期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暴雨天气呢，请家长亲自来接送孩子，尽量的腾出空来。如果遇到路面严重积水或者交通瘫痪，咱们要保持通信畅通的耐心等待学校通知或听从交警指挥，千万不要去盲目的涉水强行接送。同样对于孩子呢，有些孩子是步行上下学的，因为离家比较近，咱们呢要提醒孩子们避开排水井、沟渠、下沉路段，不要去趟水，也要警惕路面的漩涡，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变压器，不要在雨中接打电话，为孩子呢选择亮色的透明的雨具，提升雨幕当中的可见度。那对于部分孩子呢，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话，咱暴雨天气呢要立即停止骑行，就近寻找安全的地点去避险，千万不要强行骑车通过积水路段。那如果家长朋友是开车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咱们也得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避开隧道、涵洞、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的路段，遇到积水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车辆一旦熄火了，切勿二次打火，要立即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样在路上呢，如果咱们遇到了暴雨天气，也要跟孩子说清楚啊，要就近寻找地势比较高的坚固的建筑物，比如说商场啊、酒店大堂啊，进行躲避啊，咱们不要在立交桥下、地下涵洞或者低洼涵洞内躲雨。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像雷电呢，如果咱们在户外遇到了雷雨暴风天气，应当就近到室内，不要在空旷地带、楼顶、树下、广告牌下、下穿隧道或者低洼处逗留，不要使用有线电话，不要随意触碰金属物品。那如果发现了高压线、铁塔倾斜、电线低垂或断裂，咱们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靠近或捡拾，以防触电事故发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水流湍急，容易发生溺水事故，也请家长朋友加强对于孩子的监管，严禁孩子私自到河湖、水库、坑塘、工地、积水坑等水域游泳、玩水、垂钓和嬉戏，不要沿着河道边缘行走，不要靠近漫水桥、泄洪口等危险地段。汛期山区河道附近的风险也比较高，请家长切勿在暴雨预警期间带着孩子到山区、河谷、水上公园还有野生景点等危险区域，已经在山区的咱们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山体异常，远离陡坡、危岩和松散土体。如果遇到了山洪爆发、河水爆发、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征兆，咱们要立即向山坡、高地等安全区域转移，沿着山坡横向撤离，不要顺坡而下或者沿着山谷的出口方向奔跑，也不要贪恋财物，不要犹豫观望。遇到险情，咱们要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寻找

帮助，咱们可以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清晰地说明被困地点、险情类型、人员数量等信息，利用手机灯光、鲜艳的衣物等发出求救信号，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9: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关注路面交通情况，接下来有请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申警官您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顺平路南法信路西向东方向，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夏天到了，穿拖鞋外出的人越来越多，在这里提示大家不要穿拖鞋驾车，穿拖鞋开车影响驾驶人脚感，难以把握踩刹车或者油门的力度，且拖鞋容易滑落，踩踏板时容易打滑或将踏板卡住，这些情况都容易导致事故。高跟鞋或者厚底鞋也存在同样的隐患，建议驾驶人在车上常备一双鞋底厚度适中的平底鞋，上下车时进行替换。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0: 感谢您的播报与提醒，再见。
11: 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八达岭森林公园第19届丁香文化节已经拉开帷幕了，将会持续到6月20号。公园里的万亩抱马丁香进入到初花期，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抱马丁香的群落。抱马丁香呢，是丁香属植物当中分布最北的树种，也是丁香家族当中的大个子。它的花瓣是细碎的，花香特别浓郁。华北地区最大的天然抱马香，抱马丁香的这个集群呢，就在八达岭，有10万多株啊。这一次的丁香文化节呢，是以森林文化、生态健康为主题，推出两大特色的板块。第一个呢是自然教育课堂，涵盖了知识认知、生态观察、自然手作等课堂，还有就是重点是面向亲子的研学群体。第二个呢是森林疗养体验，组织森林漫步、冥想放松等活动，引导群众呢在高浓度负氧离子环境当中去舒缓身心，这是一个放松的非常好的去处。同样给大家推荐3条观赏丁香的主题路线。第一个呢比较轻松，也更休闲一些，就是从售票处到天坑停车场大概2公里呢都是平缓的路面，适合全年龄段的游客。第二个是亲子的趣味路线，从杏花沟到望龙亭大概1公里的小径啊，也趣十足。同样还有深度观景线，香约林的路线，全长呢2.5公里，适合登山爱好者登山望远去看一看花海。这个路线呢是向前直行，可以到达景区出口，但是需要绕行216省道返回停车场，途中呢车比较多，所以呢建议大家原路折返。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健身房、游乐场相关的啊。一些商业场馆呢设置了年龄门槛，让一些超过年龄的叔叔阿姨呢想要到健身房或者到游泳馆健个身、游个泳却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好像健身房、游泳馆呢他们也有难处，他们觉得老人年龄大了，自己呢担不起这个责任。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自己的身体挺好的，也有游泳健身的基础在这儿，但是自己想要去啊可得费一番功夫了。甚至还有的老人想着，既然家附近的这个游泳馆都不向自己开放了，只好呢游一个野泳，这样的话无疑增大了老年人的娱乐的风险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首先跟着平姨去看一看她的处境。平姨呢一般来说她是到朝阳区八里庄北的一家连锁健身房，这个健身房呢是在小区底商的地下1层，除了器材操室之外呢，最吸引老人的就是50米的标准泳池。平姨周日她会避开这个时间段，节假日她也避开，她是每天下午在游泳池里面游上40分钟左右，基本上是周内去的，这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而且平姨呢她是不是从小就爱游泳，他原先呢打乒乓球，但是膝盖受不了，医生呢就建议他改游泳。他在网上看视频自学，不到1年时间自己就自学了仰泳、自由泳等泳姿。去年呢他常去的健身房突然停业了，几经辗转才选定了现在这家连锁的场馆。那去年他在办卡的时候呢，一年年卡呢是2600，两年年卡呢是3600。他本来想着呢，自己也挺喜欢游的，而且来的次数也比较多，想直接办理一个2年卡。但是健身房没给他办，只给办了1年卡。今年10月份呢，平阿姨马上年满70岁了，而按照场馆的规定呢，70周岁及以上人员是不能够再办卡续卡的。就是平姨平常呢是在工作时间去的嘛，就是周内去的。她当时去的时候呢，也能看到身边来的人都是退休老人，游泳爱好者呢比较多。另外呢，有部分老人呢结伴打着乒乓球，用力量器械的老人非常少。平时聊天的时候听说呢，有几位老人快到70了，将来呢续卡也都是问题。所以对于这样一些爱运动、爱健身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身体素质不一定是差的，但就是因为年龄这个问题被拒之门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张大爷70了，也爱游泳，他呢想找到便宜实惠的能接收他的离家近的游泳场所不容易，所以呢跑去游野泳了，但是呢这风险性特别特别高。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泳馆怎么说的。销售人员说了，70岁以上呢不接收，这是门店的一个硬性规定，哪怕是子女来办一个家庭卡然后让老人去，这也不行。而且呢他手底下呢自己有90%客户都是退休老人，他也想给老人走走后门啊，开个绿灯啊，但是没办法，标准卡的特别死。为什么呢？是因为听说别的家健身房呢有老人游泳的时候犯病出个事儿，所以呢他们也担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品牌呢，是大型连锁店嘛，在北京呢有近10家的健身房，他们对于年龄的要求是统一的，年满65周岁需要提供3甲医院的体检报告，年满70周岁呢是不再接收。就其实往往是这种连锁的规模化程度越高的商业运动场馆的，他们的门槛是越严格的，有的场馆甚至把年龄红线呢画在了65岁就不能够再办卡了。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家知名的游泳健身连锁品牌呢，在北京大概20家门店，他们家有2家门店，一家呢是在牡丹园，牡丹园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说，按照公司要求啊，不接收65岁以上的老人，就怕出事儿，要是65岁上下一点儿，这还能通融通融。如果比如说子女办一个次卡，老人去用能不能呢？工作人员也说的啊，如果老人呢长相比较年轻，或者一两次来呢没被发现，也还可以，但是呢你发现了其实还是不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三里屯，三里屯工作人员呢态度比较灵活，说啊可以先带老人去体检，如果身体状态比较好的话也可以向上申请试一试。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城区，有一家文化中心地下1层有外包的游泳健身馆，年龄限制比较宽松，73岁以下的老人可以无条件办卡，73岁以上的就不再接收了。工作人员也说到了，由于这个健身馆呢是在西城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所以呢年龄放宽了一些，算接收年龄范围比较大的，73岁可以无条件的办卡。那除了有这些硬性的规定，就是把年龄卡得特别的死，不论您身体条件怎么样，但是只要超过了年龄就不能够再办卡，也不能进入到游泳馆了。还有一些游泳馆呢，它可能更加灵活一点，以签署免责协议的方式放宽了准入条件。有2家带泳池的独立健身场所，是酒店地下配套的健身房和小区底商的健身会所，允许65岁以上老人入场，但必须要签免责协议，而且年卡呢相对来说会高一点，是3888和5000元。我们来看一看酒店健身房呢提供的免责协议当中呢，需要填写本人的身体状况，以确诊疾病，多处条款含有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这些内容。协议对老年人的健身时长呢也有限制，比如说每次入场到离场时间不超过1小时，含洗浴的时间。其实像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放宽是因为酒店有兜底，所以呢健身房才放宽了这个准入门槛。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区的健身会所，他们也是提供一个免责声明，要求老人承诺无慢性病史，自愿承担运动中因为身体健康或意识错误导致的意外伤害事故，免除场馆一切经济赔偿责任。2家场馆的免责文件呢，都需要家属签字确认。除此之外呢，咱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酒店和小区的健身房啊，它部分的是以签署免责协议的方式放宽标准，还有的公共游泳馆呢没有年龄限制啊，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地下1层的水立方游泳俱乐部，要求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心脑血管健康证明或者由家属陪同入场就可以了。还有在这个传媒大学门店呢，仅要求老人签署免责协议就可以了。郡王府游泳馆的流程更方便了，老人现场量量血压，哎，没问题，就可以办证正常的游泳。那我们刚才说到的3家游泳馆的次卡折算下来呢，单次价格大概是40到60元之间。
所以总体来看呢，像知名的连锁品牌，他们的规定比较硬一些啊，65岁以上就不行了，或者有一些呢是70岁以上就不行了。那除了硬性规定之外呢，一些酒店呀、小区附近的健身房、游泳馆，他们签免责协议也能让老人自行游泳。当然公共游泳馆呢，这个选择呢就更加的丰富一点了，但是公共游泳馆也有一些和老人不适配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的分布比较太分散了啊，如果老人呢想每周高频次的去游个泳，那不如在家门口选择一个健身房，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方便一点。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好像是成了一个破局的难点，这个局面该怎么去打破呢？其实对于健身行业来说呢，他们的担心无可避免，因为担心老人年龄大了啊，有一些基础疾病，运动过程当中呢，可能心率快一点儿，这身体呢就承担不了了，摔倒啊、摔伤啊、溺水的风险比较高，这是场馆的担忧。那还有就是，有的场馆呢，即便老人提交了体检报告、免责声明，这个难划清。有一些意外出现，家长呢，不是这个家属呢，大多呢会追责场馆，所以呢，这也是场馆另一个担忧点。所以咱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看有没有破局点。首先来关注一下，场馆有没有权利去划年龄的门槛，以及签了免责协议真的能够免责吗？咱们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的公平原则的规定，经营者针对高危运动设置合理的准入条件，这是合法经营的自主权，但一刀切的年龄禁令，违反了老年人权利保护。

物法的相关规定，构成年龄歧视。相比单纯的准入核验体检报告呢，更科学一点，但是场馆呢必须以显著公示规则以及必要性不得变相拒客。为了合理的去分配风险，民法典特别规定了自甘风险的规则。如果消费者明知自身存在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健康风险，还自愿参与相关的锻炼活动，且损伤确实由自身的健康状况所致的，并非场馆设施缺陷、服务人员失责或者是安全保障缺失引发的，经营者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所以经营者呢，之所以存在普遍的过度防范的意识，还是源于司法实践在具体适用当中，经营者未尽义务以及消费者自担风险的界限不够明晰。这是划分年龄门槛的事情，那咱们来看一下免责协议吧。免责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够免责呢？免责条款仅能在合理范围内界定因消费者自身健康原因引发的风险分担。如果这个损害呢，是因为场馆本身的设施缺陷、管理重大过失或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导致的，这个就不是免责了，而是逃避责任，经营者呢，仍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所以当前呢，行业缺乏统一的规范，各个场馆规范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就有容易出现一些纠纷，也希望呢相关部门呢和行业协会牵头制定指导性的规范。同时呢，社区街道啊也可以整合资源，增加普惠性的老年健身设施，联合医疗机构开展风险科普，以社会共治兼顾老年安全保障和全民健身需求。

0: 州市场监督管理播报。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陈曦带来的播报内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陈曦。2026年5月20日，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新规进一步压实电商平台线上食品商家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明确商家公示、资质审核、食品管控、售后维权等硬性要求，为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安全网购食品，防范网购食品安全风险，结合新规要求发布网购信息安全消费提示，下单前核对信息，避开无证黑店。依据新规要求，所有入网食品销售商家必须在店铺主页显著位置公示资质信息，消费者下单前务必主动查验，不盲目下单。一、查经营资质，查看店铺是否公示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仅售卖预包装食品的店铺应公示备案信息，并查看其销售食品范围和实质经营资质是否一致。二、阅商品详情，预包装食品需完整展示标签信息、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执行标准等。散装食品需标明食品名称、生产经营者名称及地址和联系方式，除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动态内容外，页面展示标签信息需与实物保持一致。选购中擦亮双眼，警惕虚假宣传，消费者选购食品时需提高辨别能力，理性消费，拒绝虚假宣传，谨慎选购特殊食品，留意储存要求。收货时逐项查验拒收异常食品，收货查验是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建议当面检查，切勿直接签收。一、查验外包装，检查包装是否完好，确保无损、无渗漏、无污染。二、核对食品状态，查看食品生产日期、保质期、拒收过期、胀袋、漏食、发霉、存在异物的食品。三、留存交易凭证，保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支付凭证、食品实拍照片。新规要求平台保留订单记录不少于3年，消费者凭证便于维权溯源，维权时及时发起售后，购买到变质、不合格、来源不明食品，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平台申请退换。二、依法投诉举报，商家拒不处理、平台推诿扯皮的，可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热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三、拒绝私下交易，不要绕过平台私下转账交易，脱离平台监管难以追溯商家信息，维权难度大，风险高。温馨提示：一、优先选择正规、大型、口碑良好的电商平台及资质齐全的合规店铺，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购买无资质私售食品。二、理性看待网红食品、秒杀特价食品，不盲目跟风抢购，警惕低价劣质、来源不明的散装自制食品。三、食用网购食品前再次检查感官状态，一旦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症状，立即停用食用，保留食品样本并及时就医。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2: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这么一段话：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与向上奔赴，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我是周一，咱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提起数学，你想到的是枯燥的公式、复杂的演算。在顺义，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学盛会打破了刻板印象，数学不再局限于课本纸笔，而是变成可看可玩、可探究可创造的趣味实践。近日，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数学节推进会顺义场在仁和中学举办。本次活动以数会顺义，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学科文化育人，跨学科融合创新，让师生沉浸式解锁数学魅力，尽显顺义科创教育的活力与风采。不同于以往，推进会在学生自制小火箭发射和川剧变脸表演中拉开帷幕，师生在演绎传统绝活的同时，现场拆解脸谱中蕴含的几何对称、色彩比例等数学原理，传统国粹与数理逻辑的碰撞，让数学瞬间吵起来。顺义学生的研究视角有多独特？成果展示环节给出了答案。中小学生化身小小研究员，登台分享了自己的科创实践成果。学生们跳出课本的局限，聚焦真实生活场景，围绕机场排队安检现象调研、弯道跑运动原理探究、最优上学路径分析等课题展开分享，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个个精彩的项目展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届数学节共收到全区69所学校报送的1000余份作品，经过层层选拔，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现场依次颁发了数学我来奖、生活中的数学、跨学科课程等多个奖项，并授予4所学校区级翱翔培养基地牌匾。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数学创意市集，各中小学校纷纷亮出特色产品。数学建模、校园特色体验、生活中的数学，一件件展品将抽象知识融入趣味实践，往来观摩的师生在沉浸式互动中真切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活动同步设置多个分会场，开设精品数创课堂，深度融合数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展示区域教师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上的探索与成果。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主任张毅点赞道，在顺义，我们看到课本知识变成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我们要厚植创新成长的沃土，推动全市的创新育人苗圃工程，顺义今天呈现出了生动的样态。数字藏天地，方寸见星河。数学从不是冰冷的公式与演算，而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赋能成长的力量。本次数学节不仅让数学文化浸润校园，更有效激发了全区师生的探究热情与创新意识。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耕跨学科融合教学，创新育人模式，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数理探索中收获成长，在科创实践中奔赴远方。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春夏，顺义的各大直播间热闹非凡，越来越多的顺义特色产品和消费场景正通

连满减专属折扣、买赠福利轮番上线，遍布全国消费者。14时，君得益中式生活直播间准时开播，红木文创工艺品、多材质文玩手串、线香盘香及配套香器三大系列300余款产品悉数亮相。镜头里，主播细致讲解木作工艺、产品设计理念，搭配活动专属折扣、文创礼盒等福利，吸引大批国风爱好者、家居收藏者下单，让非遗匠心好物云端走红。除了牛栏山二锅头、君得益等热门直播间，燕京、鹏城等50余家企业产品及近100款农产品也同步上线，全方位展示顺义城市形象，承包市民吃喝玩乐住购一站式体验。顺义直播间为何人气旺？答案在服务里。为真正了解主播和企业需求，顺义区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走访企业及直播间40余家次，围绕直播运营、供应链对接、平台规则等问题开展精准培训，同时搭建头部平台与传统企业、供应链与网络主播等多层次对接平台，推动资源互通、互惠互利，实现让企业更懂传播、让群体更懂商业的双向赋能。顺义直播经济正在加速升级，从卖产品到塑品牌，从带流量到促消费，通过统一顺义直播购区域品牌符号，整合全域优质资源，成功打造极具顺义辨识度的直播消费 IP。 顺义区委网信办将持续深化网络主播工作，注重沉淀复盘，筹建顺义直播联盟，整合妇联等力量，擦亮顺义直播购品牌，通过打造主播之家，推行大 V 带小 V 结对帮带模式，引导主播参与文明创建、反诈宣传、公益助农等，推动网络主播从流量追逐者向社会责任担当者和经济发展新动能转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顺义力量。海量本土好物、超多直播福利、多元文旅体验持续在线，顺义直播购物季将持续至7月底，快打开抖音搜索顺义直播购，一键直达活动主会场，属于顺义的直播热潮正在继续。记者刘佳琪报道，清掏落叶杂物约325立方米，清理雨水篦子约5.2万个。近日，顺义区2185公里排水管网完成了深度体检，针对管网淤积、雨水篦子堵塞等常见问题，顺义区积极开展清网行动，对地下管网、路边排水沟逐一疏通清理，保障汛期排水畅通。此次清管行动中，区水务部门统筹安排6支专业作业队伍，对城区雨水管线及附属设施开展了全方位清掏冲洗。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先用高压清洗车进行水冲式作业，待管道中的沙石、淤泥和杂物被冲刷出来后，再采用吸污车与人工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将井口清理干净。截至目前，城区范围已累计完成298公里公共雨水设施、625公里专用雨水设施、8542座雨水检查井、21057座雨水篦子的清掏冲洗。同时，针对天柱西路、拥军路等道路管网存在的树根侵入、淤堵等问题，专项消除堵塞点12处，整治雨污错接混接点位2个，消除管网结构性隐患1处。城市排水畅通了，农村汛期排水同样得到保障。此次清管行动聚焦防汛排涝需求，对农村地区的雨水设施和道路边沟等排水设施进行同步排查、疏通和清污，确保防汛排涝不留死角。截至目前，已清理农村排水设施1004公里，道路边沟258公里，重点解决了边沟淤堵、杂草丛生、排水不畅等问题。提升城市排水能力，不仅要集中整治，更要长效守护。区水务局持续加大河道沿线巡查力度，重点解决排水口淤堵等问题，同步建立不定期抽检机制，对已经清掏过的雨水管线、检查井进行随机复查，全程严把质量关，让整治成果持续发挥作用。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 Party Mars 火星派对北京首店在3A 冰球小镇正式营业，8000平方米运动空间内设3大潮玩运动矩阵、8大主题区、114项设施于一体，不仅为市民带来了潮流运动新选择，更以手电经济的活力为

0: 正以体育文化业态升级注入活力。项目以派对运动为核心理念，打造了三大独家运动矩阵，让运动本身成为一场欢乐派对。七条造型各异的极速滑梯，无需涉水即可体验极速滑行的乐趣。12米拱顶下设有4道双轨螺旋滑梯，冷光质感的滑梯带来独特的视觉设计和沉浸式体验。总长300米，分为双层结构，设置42项独立机械挑战。低层关卡适合儿童锻炼勇气，高层关卡可供青少年及成人挑战体验，在趣味游乐中实现亲子互动与勇气教育的自然融合。场地内还设有矩阵蹦床、主题攀爬、漂移运动、室内真人 CS 等丰富设施，以及引力餐厅，让市民沉浸式放松解压。Party Mars 火星派对是天竺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业态升级的重要组成板块。天竺镇民生保障办公室科长宋宇说，天竺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持续聚焦市民文体生活需求，不断引入优质新型文体项目。火星派对项目的落地不仅丰富了街区的多元业态，更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多元化的休闲生活场景。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 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
5: 是你。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星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

0: 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

0: 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 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9: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0: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8: 啊，
19: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8: 加掉什么船？
19: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6: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8: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6: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世界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0: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7: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7: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

0: 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

0: 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

九点，朝九新生代。十点，广播小说。十点三十分，读书品人生。十一点，向上好少年。十一点三十分，顺义新闻。十一点四十五分，广宣时段。十二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十二点三十分，只听好歌不听话。十四点，传奇重播。十四点三十分，广播小说重播。十五点，读书品人生重播。十五点三十分，向上好少年重播。十六点，健康新生活。十七点，大家帮助大家。十八点，顺义新闻。十八点十五分，广宣时段。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谷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

0: 单设一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5: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1: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2: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3: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12: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4: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4: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5: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4: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5: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那么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4: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8: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骗高速给你打电话。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是一把。
1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边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等割嘛。
17: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1: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呢。
22: 出什么样子啊？收拾完原型。
21: 搞快点，搞快点。
1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7: 机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考了湖北去。
1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3: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

0: 加州安克雷骑士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4: 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河乡，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

0: 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1: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2: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3: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4: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5: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6: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
9: 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回天行动计划3.0加速实施，回天地区今年已开工13个新项目。
0: 2026年高考在即，本市交管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护航考生出行。
1: 从银幕到书架，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侨批文化寻根热潮。
0: 北京最高大坝迎来关键施工节点，二道河水库右坝间主体施工全面展开。
1: 北京今年将开展18次成蚊监测，重点防控花蚊子。
0: 端午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回天行动计划3.0发布一个多月，已经有一批项目落地实施。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回天地区实施的80多个重点项目中，除续建项目外，已有13个新项目开工，为实现区域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今年4月，进一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

0: 2026到2030年正式发布，这是本市自2018年以来推出的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涵盖教育、交通等七个领域，共1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43亿元。第三轮行动把实现高品质生活作为根本目标，将优化公共服务、加快推进生命科学园三期、九年一贯制学校等中小学建设，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交通依然是第三轮行动计划的重点，回天地区将完善交通网络，加快推进13号线扩能提升、北京路快速化改造二期等项目建设，加密次支路网，让居民上下班通勤更顺畅。回天地区居民往来中心城区也将更方便。南起双营路、北至六环路的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形成全立交连续快速通行走廊，贯通未来科学城、回天地区等区域，与京新高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共同承担北部地区南北向快速交通需求，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1: 助力和践行正确正气观。中关村商圈地下连廊日前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通。这条连廊串联起海淀黄庄地铁站以及新中关购物中心、中关村临展广场和中关村大荣城三大商业体，不仅让市民告别绕行，更深的改变还藏在一场制度创新的破壁行动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以前上下班遇到那种恶劣天气吧，比如说大风啊、下雨啊、下雪的路挺滑，现在有了地下这个连廊，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感觉非常的舒适。
3: 随着地下连廊正式开通，附近上班族李女士的通勤幸福感直线上升。而就在几个月前，从海淀黄庄地铁站去往对面的商场还是一件挺折腾的事儿，行人需要攀爬台阶绕到地面，再横穿车流密集的丹陵街。据测算，绕行地面比现在的地下通道要多走800米，多花8分钟。如今出行的效率与舒适度不仅显著提升，更关键的是连廊把三大商业体串联在了一起。市民刘女士感叹道，
2: 现在从地铁出来就可以直接逛3个商场，再也不用绕路了。我觉得现在的购物体验比以前要舒服太多了。
3: 距离海淀黄庄地铁站 A2 口仅200多米的美天林宠物店店长江先生对客流变化感受最直接。
4: 地下连廊通了以后，我这边的客流量就增多了很多，生意也变得很好了。
3: 别小看这短短几十米的连廊，它此前已经沉寂了整整7个月，背后既有复杂的产权归属，也有一本没算明白的经济账。中关村商圈联合党委书记张瑞介绍道，
5: 三方商场虽然有这个连通的意愿，但是在这个具体协商中呢，都是从自己自身的利益去出发考虑的，围绕着他们前期各自投入改造，然后包括后期的维运成本分摊，这笔经济账大家就是各持己见。
3: 破题的关键始于2026年初海淀街道的一项首创制度。为更好助力商圈发展，海淀街道牵头成立了中关村商圈两北一办。中关村商圈办公室主任王璐解释了这一平台的定位和作用。
6: 这两委一办既有街道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人，还会有商业体，也会有企业里面的负责人，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坐到一起来，共同的去头脑风暴，共同去商量。
3: 平台建立起来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面对商场都希望升级贯通连廊这一诉求，街道没有着急把三方拉到一起，而是分头与3家商场进行背靠背一对一式深度沟通。2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与商业体面对面沟通了近20次。在这个过程中，街道从不替任何一方拍板，而是反复帮大家算清长远账、整体账。从客流增量到商圈共荣，渐渐的各方从各自的小账转向区域的大账，一份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尘埃落定。连廊通了，人心也通了。连廊大门重新打开的那一天，三大商业体负责人签署了新领融伙伴10条计划，三棵独立的大树开始合成一片森林。王璐进一步透露，
6: 下一步呢，通过三店联动造节，比如呢推出中关村西区的消费节，通过三店业态的互补来降低品类的重复率，提升首店及特色品牌的这样一个占比，全面的激活我们中关村商圈的活力。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二零二。

0: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10号进行。为保障考试期间城市道路通行顺畅，考点周边环境安静有序，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历年护考经验，细化出台8项交通服务保障举措，通过降噪管控、临时交通管理、扩容停车资源等多项措施，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前夕，交管部门已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持续净化路面通行秩序，为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针对施工噪音干扰问题，考试前一天到考试结束，全市所有考点500米范围内日间设路施工、夜间噪音类施工项目全都暂停，从源头降低噪声影响。6月8号下午为小语种听力考试时段，针对听力考试对环境安静度的特殊要求，交管部门将根据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的实际路况，适时实施局部分流、绕行管控，考场周边全域禁止鸣笛，保障听力考试不受干扰。为缓解送考停车压力，今年高考期间，交管部门联合属地街道、教委等多方单位，在各考点周边最大限度增设路侧临时停车位，盘活周边路外停车资源。全市高考考点全都实行一校一测保障方案，交管部门提前完成全部考点实地踏勘，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交通疏导方案，优化周边路网通行组织。考试期间，北京交警启动高等级勤务，重点加密考点周边主干道、桥区及重点路口警力部署，提前上岗疏导，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全市铁骑交警将在考点周边动态巡控，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为遇困考生提供紧急救助、应急送考服务。考生出行途中遇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122求助。考试期间，交管部门还将通过交通广播、户外显示屏、官方新媒体等渠道，实时推送路况、临时管控信息和出行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主动避让考点区域。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其中，作家陈继明的小说《平安批》在相关图书网购平台搜索量增长超过35倍，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这个我看他是写的乔批的内容，正好看完电影了，对这个文化也是挺感兴趣，这就翻一下。
3: 下午3点，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2楼，读者张女士正捧着一本《平安批》，看得聚精会神。前不久，她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2: 感觉那个电影非常好，用很质朴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那种情谊。
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以及乔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北京图书大厦副总经理徐申介绍，
4: 随着阿嬷的情书电影热度的持续发酵，平安批销量也呈逐步增长的一个趋势，每天都会有人问，所以书店现在也是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把相关的作品集中摆放。
3: 资深出版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静群告诉记者，平安批上周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万册。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也引发了一场围绕乔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乔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受到关注。此外，多家媒体平台还纷纷推出了阿嬷同款书单。
5: 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3: 事实上，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的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相邻展台则展示着去年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同名小说。韩静群说，
5: 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门头沟区与房山区交界的铁坨山中，一对夫妻及两个孩子被困4天后，终于被消防员找到。4人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身体与精神都已极度疲惫。此次营救，门头沟与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寻。公开资料显示，铁坨山并不是景区， 因沟壑矿坑密布，旅游。

0: 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登山遇险第一时间拨打警电话求助。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在建最高大坝迎来重要建设节点。近日，位于房山区佛子庄乡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右坝间主体工程全面铺开建设。二道河水库属于中型骨干水库，总库容7632万立方米，于2025年末动工，是北京237暴雨灾后重建标杆水务工程。水库主坝采用碾压混凝土重力坝，坝高100米，建成后登顶北京坝高首位。项目使用北京第一个智能大坝建设方案，工程投用后有望提升京西南全域防洪标准，护航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涿州及雄安新区北部防洪安全。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雷阵雨昨天第三次入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雷电预警信号，房山、昌平等8个区还拉响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下午3点多，记者拍摄到突降大雨，2分钟后现场突降冰雹，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随后天空逐步放晴。不少在城区的市民都没赶上雷雨，但房山不仅落下了冰雹，最大降水量也出现在房山圣水峪太湖沟30.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出现在该站，下午2点到3点降水量30.6毫米。根据北京市气象局官方微博消息，昨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8毫米。今天进入芒种节气，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预报显示，未来3天多降雨，今天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北京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近3天，京城持续发布雷电预警信号，都是雷阵雨伴随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何雷雨这么频繁？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近期我国北方地区受回旋扰动的东北冷涡控制，冷涡后部不断有冷空气南下，导致6月3号到6号华北、东北地区、黄淮等地都将出现强对流天气。简单一句话概括，冷涡影响下的天气就如同开盲盒，局地性和突发性非常强，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还是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据北京日报报道，随着气温稳步升高，降雨频次增多，北京市进入蚊虫繁殖与生长活跃期，蚊虫防控工作将进入关键阶段。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全年将开展18次成蚊密度常规监测，持续跟踪蚊虫密度动态变化，科学研判蚊虫活动趋势，为全市蚊虫综合防控、市民健康防护提供数据支撑。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小杰介绍，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白蚊、伊蚊，也就是花蚊子的密度在北京地区占比逐年升高。白蚊、伊蚊昼间吸血，攻击性强，在居民区、绿地等人员密集区域活跃度更高，是北京重点防控的蚊种。目前北京部分地区蚊虫叮咬指数已达3级，蚊虫活动趋于活跃。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前往公园、河湖、绿地等蚊虫密集区域时，可穿着浅色长袖衣裤，使用正规合规的驱蚊产品。居家办公场所提前安装纱门纱窗，夜间可使用蚊帐做好物理防护。
0: 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是41名孤残儿童温暖的港湾，从去年起，这里创新推行开门办院服务模式，打破场地壁垒，盘活优质公益资源，将专业化的养育、康复、特殊教育服务延伸辐射到海淀北部4镇的特殊儿童及困境家庭，让优质儿童福利服务走出院门，落地基层，惠及更多困境儿童群体。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想要了解他们心理健康的哪些部分，对不同的需求会有一些不同的调整。
4: 在海淀区儿童福利院的心理辅导室内，孤残儿童小袁正通过智能电脑与 AI 开展轻松对话。30多分钟的交流中，小袁就像跟好友谈心一样，坦然倾诉自己的成长困惑。依托北京市民政局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共建的

0: 建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合作机制，福利院搭建起安全规范、科学高效、精准赋能的儿童心理支持体系。心理辅导老师齐夏彤介绍说，
1: 用户做完之后直接弹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报告，一个闪光点呀，然后小提醒和小建议，老师家长他可能收到的一个更详细的报告。
0: 在综合能力训练室，福利院针对性引入情绪与行为障碍干预系统，专为存在情感障碍的儿童提供专项训练，有效帮助孩子提升注意力稳定性，改善情绪行为问题。手工教室内特色烘焙课程如期开展，为有社交提升需求的孩子搭建了沟通互动的平台。参与课程的特殊儿童小泽的母亲林女士对此倍感欣慰。
2: 他们挺开心的，挺好的，反正比以前好
3: 很多。嗯，还能做出很多美味的饼干。
0: 近年来，福利院积极探索特殊教育融合发展新路径，烘焙、美术、绘本等特色公益课程全面开放，不仅面向院内孤残儿童，更吸纳院外特殊儿童共同参与，让特殊教育资源实现共享互通。去年7月，海淀区儿童福利院正式加挂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牌匾，持续为海淀北部四镇众多特殊儿童家庭送去专业帮扶与温暖。海淀区儿童福利院院长蒋冕介绍，该院创新推出喘息服务，切实为困境家庭减负赋能。
4: 像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开展了夏令营，为期一周，孩子送到这儿来，我们给他们来看孩子，带他们去了小米工厂，参加了国旗班、护卫队的升旗，看博物馆，家长自己能过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
0: 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任国峰表示，
5: 将院外的资源和院内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功效。下一步呢，我们推动市区、区域和区之间的机构的交流和互鉴，不断提升全市儿童福利机构的发展水平。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持续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端午节当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8: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具体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和4毛4。以普通家用小轿车油箱50升容量来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5。
7: 北京将设立总规模为1000万平方米的市级城市更新激励指标池，重点支持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优先投向保安全、保民生、保发展的成熟度高的城市更新项目。关于深化建筑规模管理激励城市更新的管理规定试行近日印发，同步配套实施细则与流程指引。
8: 本月起，北京市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入口将陆续开放，有入园需求的家长可根据指引登录系统填报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区的信息采集时间和入园流程有所区别，家长要认真查看相关信息。
7: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通报，从4月份部署开展2026春夏平安行动以来，全局各警种各部门依法严打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9.9%。
8: 亚洲最大室内儿童主题乐园北京城市副中心1201街区顶点公园项目已完成全部钢结构主体施工，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全面迈入机电安装、幕墙施工、室内装饰等建设阶段。项目预计今年底正式竣工，达到试营业条件。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3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9: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抢车位拉锯战持续多年，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统筹整治停车乱象。
10: 我说你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建一个停车场，基本上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海淀区温泉镇龙潭街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龙潭街常年存在车辆无序占道停放问题，道路拥堵，出行遇险已成常态。居民先后提出加装违停摄像头、空地新建停车场等建议，但迟迟没有进展。群众迫切盼望相关部门统筹整治停车乱象。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11: 家住龙潭街附近水岸家园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龙潭街违停并非阶段性问题，而是全天24小时常态化存在。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长期被机动车占满，部分车主通过覆盖车衣、遮挡号牌等方式规避处罚，路面常态化整治流于形式，治标不治本。
10: 龙潭街全天24小时就是机动车道一直就是乱停车，边上有两条非机动车道已经停满了，周边还有一些遮挡号牌的、盖上车衣的呀，或者拿口罩给遮上的呀，基本那个协管来了以后也都不怎么管，要不然就是协管早上起来7-8点钟转一圈，完了车没了，等他们走了，但是车又呜呜又过来了。然后之前我反映过，让他们在中间那儿加装那个拍照摄像头，毕竟人管理不能全天管理嘛。
11: 嗯，
10: 就这事儿都反映一年了，然后也没有一个音讯。
1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龙潭街沿线聚集菜市场、多家餐饮门店及连锁超市，临街商业带动密集人流车流，受两侧占道停车影响，原本的双向道路仅剩单车道可供通行，两车会车难度极大，逆向行驶、抢道通行等情况频发，不仅早晚高峰必定堵车，还多次因占道行车引发邻里纠纷，居民出行安全难以保障。张先生介绍，
10: 实际影响就是这儿有一个商业街，有一些店铺，什么吃的呀、那个卖菜的呀、超市啊，有两个超市，过的时候啊都挺危险的，因为只有一条车道能通行，要是对向来车呢就得有逆行的，会车的时候呢也特别危险。就是因为这事儿我还跟邻居吵过架呢，他跟前面停着不走，完了我说干嘛不走呀，结果前面那儿有车堵着他，出行不方便。
11: 嗯，
10: 因为他那个两个小区的中间到那个上下班高峰，基本那条路就堵会儿，反正都得错车，就是有些那个停主路不讲武德的那个还靠中间停，再加上网约车过来，基本那条路就堵死了。
11: 为从源头缓解片区停车压力，根治占道乱象，不少居民留意到街边有大片长期闲置、荒草丛生的规划绿地，曾多次建议属地跨部门协调，盘活闲置空地，新建公共停车场，补齐片区车位缺口，但这项建议始终没能落地推进。张先生说，
10: 边上呢有特别大的一片草地，就是养着杂草，之前我也跟交管部门说，我说要不然你们联系一下镇政府，我说你们出面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在那边建一个停车场。
11: 嗯，
10: 基本上这事儿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了。
11: 道路违停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边小区车位配比严重不足，停车供需矛盾突出。针对居民反映的停车难题，海淀区温泉镇平安办向记者详解了片区车位现状，同时透露属地已积极谋划整改方案，多项整治举措正在推进之中。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12: 这个地儿啊，周边是有两个小区嘛，水岸家园北区和南区。北区这块是2300户，配建的这停车位是1400多个。
11: 嗯。
12: 南区这边是1700户，配建的停车位特别少，630个。就是受这个车位这个总量的这个影响，咱们这个居民的车就只临时停放在这个龙潭街这块。然后目前咱们这个停车难的这个事儿，我们也向区城管委提交了这个申请。对这个龙潭街水岸家园小区这片区周边的8条道路啊，都做了这个电子停车收费改造的申请，咱们区级部门也同意了，现在就等一个市级部门批复，批复完然后我们给他就做这个电子停车收费改造。
11: 针对居民呼声最高的闲置绿地改建停车场诉求，记者以居民身份咨询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该地块为法定规划绿地，受土地征地未完成、权属复杂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改建停车场，已建成的绿地也不允许随意改动用途、增设车位，未来仅能在后续新建公园规划中统筹考量停车配套布局，预留相关建设空间。
13: 就是水岸家园西侧，它在性质上是规划绿地，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园林局当时就出过方案，然后去推动那边的公园建设，但是最后在实施的时候发现 相当于镇里边没有完成征地，至于加上西侧整体那一块，它在用地性质上讲，现在它都是镇里的集体土地，所以就这么一直放在这儿了。从建公园来提供停车场的角度来说啊，建成的公园肯定是加不了停车场，那我们只能说是建公园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去做一些停车场的规划方案。
11: 一边是居民日常出行受阻，违停乱象反复扰民，一边是车位缺口突出，闲置地块暂无法盘活的现实困境。龙潭街多年的停车顽疾能否彻底根治，居民长久诉求能否早日兑现，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4: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6: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17: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8: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
1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提起数学，你想到的是枯燥的公式、复杂的演算。在顺义，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学盛会打破了刻板印象，数学不再局限于课本纸笔，而是变成可看可玩、可探究可创造的趣味实践。近日，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数学节推进会顺义场在仁和中学举办，本次活动以数会顺义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学科文化育人，跨学科融合创新，让师生沉浸式解锁数学魅力，尽显顺义科创教育的活力与风采。不同于以往，推进会在学生自制小火箭发射和川剧变脸表演中拉开帷幕，师生在演绎传统绝活的同时，现场拆解脸谱中蕴含的几何对称、色彩比例等数学原理，传统国粹与数理逻辑的碰撞，让数学瞬间吵起来。顺义学生的研究视角有多独特？成果展示环节给出了答案。中小学生化身小小研究员，登台分享了自己的科创实践成果。学生们跳出课本的局限，聚焦真实生活场景，围绕机场排队安检现象调研、弯道跑运动原理探究、最优上学路径分析等课题展开分享，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个个精彩的项目展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届数学节共收到全区69所学校报送的1000余份作品，经过层层选拔，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现场依次颁发了数学我来讲、生活中的数学、跨学科课程等多个奖项，并授予4所学校区级翱翔培养基地牌匾。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数学创意市集，各中小学校纷纷亮出特色产品，数学建模、校园特色体验、生活中的数学，一件件展品将抽象知识融入趣味实践，往来观摩的师生在沉浸式互动中真切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活动同步设置多个分会场，开设精品数创课堂，深度融合数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展示区域教师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上的探索与成果。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主任张毅点赞道，
1: 在顺义，我们看到课本知识变成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我们要厚植创新成长的沃土，

推动全市的创新育人苗圃工程。顺义今天呈现出了生动的样态，数字藏天地，方寸见星河。数学从不是冰冷的公式与演算，而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赋能成长的力量。本次数学节不仅让数学文化浸润校园，更有效激发了全区师生的探究热情与创新意识。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耕跨学科融合教学创新育人模式，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数理探索中收获成长，在科创实践中奔赴远方。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春夏，顺义的各大直播间热闹非凡，越来越多的顺义特色产品和消费场景正通过直播被全国网友看见。自4月20日顺义直播购物季启动以来，仅一个多月，全区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突破6000万次，直播间粉丝平均增长40%，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夜场直播加电商的消费热潮正在顺义全面升温。牛来山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人气高涨，主播带网友沉浸式探访酒厂，了解古法酿造工艺，解锁百年二锅头的匠心底蕴。经典款、珍藏款、礼盒款全系白酒专属直播特惠，限时满减专属折扣，买赠福利轮番上线，地道精味美酒圈粉无数，让老字号产品精准触达全国消费者。14时君得意中式生活直播间准时开播，红木文创工艺品、多材质文玩手串、线香盘香及配套香器三大系列300余款产品悉数亮相。镜头里，主播细致讲解木作工艺、产品设计理念，搭配活动专属折扣、文创礼盒等福利，吸引大批国风爱好者、家居收藏者下单，让非遗匠心好物云端走红。除了牛栏山二锅头、君得意等热门直播间，燕京、鹏城等50余家企业产品及近百款农产品也同步上线，全方位展示顺义城市形象，承包市民吃喝玩乐住购一站式体验。顺义直播间为何人气旺？答案在服务里。为真正了解主播和企业需求，顺义区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走访企业及直播间40余家次，围绕直播运营、供应链对接、平台规则等问题开展精准培训，同时搭建头部平台与传统企业、供应链与网络主播等多层次对接平台，推动资源互通、互惠互利，实现让企业更懂传播、让群体更懂商业的双向赋能。顺义直播经济正在加速升级，从卖产品到塑品牌，从带流量到促消费，通过统一顺义直播购区域品牌符号，整合全域优质资源，成功打造极具顺义辨识度的直播消费 IP。 顺义区委网信办将持续深化网络主播工作，注重沉淀复盘，筹建顺义直播联盟，整合复联等力量，擦亮顺义直播购品牌，通过打造主播之家，推行大 V 带小 V 结对帮带模式，引导主播参与文明创建、反诈宣传、公益助农等，推动网络主播从流量追逐者向社会责任担当者和经济发展新动能转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顺义力量。海量本土好物、超多直播福利、多元文旅体验持续在线，顺义直播购物季将持续至7月底，快打开抖音搜索顺义直播购，一键直达活动主会场，属于顺义的直播热潮正在继续。记者刘佳琪报道。清掏落叶杂物约325立方米，清理雨水篦子约5.2万个。近日，顺义区2185公里排水管网完成了深度体检，针对管网淤积、雨水篦子堵塞等常见问题，顺义区积极开展清网行动，对地下管网、路边排水沟逐一疏通清理，保障汛期排水畅通。此次清管行动中，区水务部门统筹安排6支专业作业队伍，对城区雨水管线及附属设施开展了全方位清掏冲洗。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先用高压清洗车进行水冲式作业，待管道中的沙石、淤泥和杂物被冲刷出来后，再采用吸污车与人工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将井口清理干净。截至目前，城区范围已累计完成298公里公共雨水设施、625公里专用雨水设施、8542座雨水检查井、21057座雨水篦子的清掏冲洗。同时，针对天柱溪

0: 路、雍清路等道路管网存在的树根侵入、淤堵等问题，专项消除堵塞点12处，整治雨污错接混接点位2个，消除管网结构性隐患1处。城市排水畅通了，农村汛期排水同样得到保障。此次清管行动聚焦防汛排涝需求，对农村地区的雨水设施和道路边沟等排水设施进行同步排查、疏通和清污，确保防汛排涝不留死角。截至目前，已清理农村排水设施1004公里，道路边沟258公里，重点解决了边沟淤堵、杂草丛生、排水不畅等问题。提升城市排水能力，不仅要集中整治，更要长效守护。区水务局持续加大河道沿线巡查力度，重点解决排水口淤堵等问题，同步建立不定期抽检机制，对已经清掏过的雨水管线检查井进行随机复查，全程严把质量关，让整治成果持续发挥作用。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 Party Mars 火星派对北京首店在 3A 冰球小镇正式营业，8000平方米运动空间内设3大潮玩运动矩阵、8大主题区、114项设施于一体，不仅为市民带来了潮流运动新选择，更以手电经济的活力为顺义体育文化业态升级注入活力。项目以派对运动为核心理念，打造了3大独家运动矩阵，让运动本身成为一场欢乐派对。7条造型各异的极速滑梯无需涉水，即可体验极速滑行的乐趣。12米拱顶下设有4道双轨螺旋滑梯，冷光质感的滑梯带来独特的视觉设计和沉浸式体验。总长300米，分为双层结构，设置42项独立机械挑战。低层关卡适合儿童锻炼勇气，高层关卡可供青少年及成人挑战体验，在趣味游乐中实现亲子互动与勇气教育的自然融合。场地内还设有矩阵蹦床、主题攀爬、漂移运动、室内真人 CS 等丰富设施，以及引力餐厅，让市民沉浸式放松解压。 Party Mars 火星派对是天竺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业态升级的重要组成板块。天竺镇民生保障办公室科长宋宇说，天竺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持续聚焦市民文体生活需求，不断引入优质新型文体项目。火星派对项目的落地不仅丰富了街区的多元业态，更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多元化的休闲生活场景。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 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铜林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佟林君说：“这是哪位？这是，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佟林叫伙计把镜面水打来，亲自投的手巾把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年轻人，行啊，人老了骨头沉，死沉死沉的。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我今天好嘛，这呗，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林二话没说，蹲起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伙计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8: 早就饿了。”“
7: 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
8: 哎呀，太应该吃了，饿得我前腔贴后腔。”“
7: 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8: 哎呀，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儿也热，肉食搁这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
7: 行，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
8: 哎，好嘞。”“包子、馒头、面条、花卷儿，